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七号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的一处阵地当天遭数轮轻武器射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这名发言人透露，乌方目前正在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海停火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说，法国6号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对话，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试射导弹来解决。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印度央行，七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行长表示，当前通胀压力加剧，今后将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继续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据日本媒体七号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这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异议，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调会。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扎在冲绳普天间基地的20岁美国士兵，他涉嫌在那霸市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者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和民航运行安全。
3: 胡塞武装此次袭击机场，结合近期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控制区、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等行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多方混战正进入到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
5: 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100余架战机，以上千

0: 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划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
1: 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沙土巴三国8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发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后续局势存在外溢风险，但如何演变主要取决于三点。
0: 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即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那么外溢至更大范围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不可排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4: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最近两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那需要关注的是海南岛以及新疆北部青藏高原的雨雪天气。从昨天夜间开始到明天，受偏东风以及地形抬升影响，海南岛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周六海南岛的降雨结束。那么城市中像万宁和琼州近年两天呢有持续强降雨，其中今天白天有大暴雨，夜间大雨，明天白天再次加强为暴雨，到周六雨势会明显减弱。今后两三天受到中亚低槽以及高原槽影响，新疆以及青藏高原呢有雨雪天气。那目前来看，整体的强度不大。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山区局地呢有大到暴雪，城市中像阿勒泰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小雨，成都呢也是今明两天有持续小雨，陕西宝鸡未来三天时不时的都会有小雨落下。气温方面，因为冷空气的实力较弱，全国大部气温偏高，但是呢昼夜温差较大。继续来看一下未来几天，中东部大部天气晴好，白天的最高气温偏高，但是最低气温相对较低，导致昼夜温差拉大，普遍会超过10度，北方多地呢超过15度，甚至能够达到20度以上。早晚时段外出时要注意添衣保暖。像太原今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5度，温差呢有20度。呼和浩特今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6度，温差有17度。而长沙今天呢是14度到29度，温差也能够达到15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2: 好的，无敌。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过后的第一天啊，不过呢有不少朋友为了避开返程高峰，并不是昨天才压哨返回的，而是会提前两三天回家。但是这两三天如果都待在家里，总觉得有点辜负了假期，于是很多人选择把这个假期的尾巴也用起来，来一场微度假。
2: 而微度假的目的地呢就在家门口，或者开车坐地铁可达的商场等等。当然了，既然是度假，那就跟平日里逛商场不太一样。
1: 走进假期的商场，迎面而来的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AI 课堂，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

0: 从到此一逛到由此入戏，新花样背后都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假期爆款又能否变成全年长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导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电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快乐。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2: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1: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3: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1: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4: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7: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有不少人花钱找了一个地方安静的待着，付费自习室阅读、一人时轻体验，还有独处式休闲等等，这些安静消费的业态悄然升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跳出了热闹过节的这么一个固有认知，主动的避开人潮，心甘情愿为松弛静谧的独处体验付费。咱们先看一个具体的场景。国庆假期，上海浦东的一家连锁付费自习室里边，50多个座位都已经全部坐满了。自习室里边只听得见翻书的声音，还有键盘敲击的声音。店长说啊，假期座位呢需要提前一天预定，消费者的数量比平时增加了40%。静音小屋和靠窗的景观位是最受欢迎的。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花钱来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学生？实际上啊，职场人士还有自由职业者占了大约70%。因为付费自习室的最大好处是优质的一个氛围，这里呢有一种不受打扰的安静。当然了，安静消费不仅仅是在付费自习室，另一个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在餐厅里边。国庆假期亲朋好友聚餐当然少不了，但是呢一人食，也就是一个人吃饭的场景也多了起来。有人说，我自己平时就经常一个人吃饭，这有啥大不了的？没错，但咱们这里说的一人食，说的是单独为一个人吃饭专门安排布置和设计的饭馆。一个人一个锅一个占碟，单人座位依次排开，有不少地方的餐馆呢都推出了这样的单独的消费模式。 包括钓鱼、游戏租赁等等一人游的消费项目，在这个假期同样是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上面这些场景放在一起，指向的是

0: 是一个值得琢磨的变化，那就是消费者正在为安静付费，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呢？咱们还是刚才说的，一个自习室座位一天的客单价大约是30多块钱，一顿一人食的火锅人均消费30到50块钱，花几十块钱买到的是一整天的专注，一顿不被打扰的饭。那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需求升级。当我们的物质消费基本需求已经被满足之后，消费者就开始为体验和效率买单。安静不再只是一种环境状态，它正变成一种可以被定价、被交易的商品。包括刚才说的付费自习室的本质，卖的不仅仅是一张桌子，还是一个不受打搅的专注空间。那一人食的餐厅呢，卖的当然不只是一顿饭了，而是一种不需要迁就其他人的自在。更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端的反应速度，付费自习室这个业态正在快速的细分，有的推出了寄宿制的服务，月租从1800块钱到4000元不等，还有的呢，结合了瑜伽、冥想、拓展休闲功能，一人食的赛道呢，也在加速布局。比如说，某餐饮品牌的外卖收入当中，主打一人食的下饭火锅菜贡献了超过一半。另一家餐饮品牌旗下的自选小火锅
1: 品，它怎样与一所大学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特别策划校馆贤歌今天走进北京理工大学
2: 并重，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不同时期的馆藏章是科学的种子不断萌发的见证。
3: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当时中海大学和我们交接的这个图书的这个记录，有当时的这个校长，还有包括图书馆馆长的这样的一个手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记录，那这个全部都是手写。
4: 等于说那个时期的图书馆呢，它有一个交割单。
2: 延安时期珍藏文献70余册，以红色文献为主体，这些藏书是怎样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韩露介绍。
5: 当时这个我们从校史这个记录上讲哈，一部分呢是当时许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事，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2: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5: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也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4: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
2: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老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静秀认为，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
6: 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以后，仍然是按照延安精神去做，进入了新时代。
2: 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5: 徐德立道先生把他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2: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
7: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老师们可以去访问，去查阅的就是。
2: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5: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无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像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
2: 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重新认识学校的来路。张静秀常来这里讲校史，他看到讲解本身也成为青年理解延安精神的一堂课。
6: 培养每一个学生啊，

0: 都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讲解员啊，他们呢在这里既做学生又做讲解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和熏陶啊。
1: 整理旧书时，韩露常常留意前人留下的签名、借阅痕迹和页边批注。
2: 就好像我们一再和通过这个文献和他们在做了一个对话，也有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献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3: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
5: 棒田村千亩泰丘田氏基地迎来采收季，连日来基地负责人王小健往返于果园和分拣车间之间，紧盯采收发货的每一个环节，抢在最佳口感的窗口期把当季田氏推向市场，送往各地消费者手中。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江西台记者黄赵，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7: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泰丘田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如盏盏灯笼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7: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采收过早，糖分积累不够，风味淡；采收过晚，果实可能变软，影响储运。
8: 一个是炭疽病跟那个腐斑病还有圆瓣病都会有，种植起来是难度相当大的。长成了果实的时候呢，又有问题，比如说虫啊、果实蝇啊、蒸风啊，叮一下这果子都会发软。
7: 为找到最适宜泰丘田氏生长的地块，王小健跑遍浙江江西多地，还专程向浙江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专家请教，最终选定江西吉安永丰县左龙乡的一处丘陵山坡。在他看来，这里的沙壤土天然适合种植田氏。随后王小健按梯田规划建园，使用发酵有机肥养树，修通山路，解决采收运输难题，于2021年建起千亩泰丘田氏基地。
8: 因为这片地交通方便，前面又是野溪水库，水利又方便，对这个生长环境，这个山又是丘陵，不高不矮，正好适合果树的生长。
7: 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做数字化预冷车间，依托六摄氏度精准控温数字冷链，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8: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假如说没有冷库冷链的话，它会运输中会产生那个果实的发软不脆，就变成了我们传的软柿子了，那就不是我们种的这个叫泰丘了。
7: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把采收发货的各项细节一一敲定。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抓住机遇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如今基地的泰丘田氏稳定供应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地的市场。下一步，王小健计划扩建泰丘田氏基地，拉长产业。

0: 冶炼，建设冻干深加工中心。
1: 我们在2023年就跟香港签了销售式订单，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都是有订单式的。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在果实滞销的时候把它做成冻干，果也不会浪费。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也让他对水果产业的发展变化有了更多认知。对于未来，王小健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基地种植的泰丘甜柿通江达海，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自从做了农业以后，果咬一口是自己亲手种出来的，那是让你想象不到的那种感觉。哦，人家一吃，哎，王总，我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认为年龄大了才会得高血压，更有不少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好多年了，一直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应该看起来没什么事儿。
4: 其实这正是高血压的可怕之处。高血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的不适，却长期隐匿，损伤心、脑、肾与全身血管，因此被称作无形杀手、隐形杀手。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很多人印象当中的老年病正在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在我国，大约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
3: 好在对于高血压，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科学预防、科学干预。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
6: 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
5: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7: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的，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5: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7: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
3: 最后一公里。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又或者是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里，我们能为科学预防治疗
5: 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7: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5: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

0: 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1: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0: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
2: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
3: 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香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是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香子彝族乡，并在此度过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当天下午，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石香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2月5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3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玲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4: 老辈子写说，红军纪律严明，不劳群众的一针一线。这3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3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香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3: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三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2月5日上午，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香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肖友恩担心铜元被搜查，小心地把它藏在屋中木柱里，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3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在乌蒙山间世代流传。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独库公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景，给大家带来无数难忘回忆。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血压日，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提醒大家要多关注自身的血压管理，留心身体早已发出却被忽略的信号。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标志着天气从凉爽转向寒凉，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北方地区早晚偏凉，提示您外出时适当添加衣物。体育方面，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正进入到1/8决赛的争夺中，王曼玉、蒯曼、王艺迪、陈幸同、陈毅、何卓佳。

0: 石钧瑶、温瑞博等中国选手将参与角逐。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同样也在进行当中，今天将展开女单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 2026年北极圈大会将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 公开议程显示，会议将集中讨论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航运、能源和关键矿产、气候与海洋治理等议题。 今天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继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 与会各方将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1: 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 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承宋人雅气，一气映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东北，这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瞄得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体播种。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3: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今天进入寒露节气，这也是秋意最浓、菊香最盛的时候。刚才提到这件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藏着宋人怎样的精神密码，又和当下年轻人追捧的爆香凌霜的生活态度有着怎样的文脉渊源？一起听文物寻文脉。南宋菊花金碗制造于1190年，即绍熙元年。 高4.6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4厘米，匠人化金为器，以碗底作蕊，碗壁为瓣，将一朵永不凋零的菊定格在手心。在宋人眼中，菊花生于秋末，立于寒霜，是四君子中唯一与风霜对峙的存在。菊花也是中国文化中辨识度最高的精神符号。 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到元稹“此花开尽更无花”的偏爱；从黄巢“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豪迈，到苏轼“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坚韧；从陆游“菊花如治世”的慨叹，到郑思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气节，均以菊之品格与人之风骨。 南宋菊花金碗承袭宋人重文尚雅崇洁的士大夫风骨，千百年来，这份爆香凌霜的精神早已走出诗卷与馆藏，融入寻常生活。而今天，这样的精神正在年轻人的生活里悄悄发芽。有人大学毕业，选择扎根乡村，在田野间种出属于自己的金黄。 有人在面对生活的一次次暴击中，拍拍身上的尘土，说一句"我可以重来"，恰是爆香凌霜的当代演绎。800年前，一盏金碗装满风雅；800年后，它依然。

0: 在用一朵菊的姿态告诉人们，真正的金饭碗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无论何时都能把日子过成诗。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王东宇、福佳欣、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并雅致的主题街区相应城区，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3: 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6: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8: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 罗山县深入挖掘。

0: 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0: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2: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0: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5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3: 我们锚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6: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7: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8: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9: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8: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9: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8: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9: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到1类果的去搞错啊。
8: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9: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8: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9: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
4: 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都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

0: 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3: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2: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4: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2: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都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都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5: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6: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0: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6: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

0: 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 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
5: 你要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
6: 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2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沙特民航总局7号早些时候发表，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上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8强对阵正式出炉，郑钦文是唯一的非种子选手。1/4决赛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比赛将在10月9号进行。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14:29将迎来寒露。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城市微度假成为假期出游新热点，记者观察百货业态能装下多少新花样，
1: 湖北武汉地铁推行行李友好服务，百余件行李箱整齐摆放。

0: 今天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天，不过呢，有不少朋友为了避开返程高峰，并不是昨天才压哨返回的。
1: 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
2: 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1: 任竹意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
3: 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4: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
5: 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湖北武汉迎来了大批的外地游客，不少游客选择地铁出行。针对游客
2: 方案，在节假日大型文旅活动期间，客流重点车

0: 这样开辟临时行李存放点。
1: 针对这种行李存放点，
2: 可违规停车拍照、吸烟、投喂野生动物，带来防火、通行、动物伤人等多重安全隐患。当地多部门联动，巡护管控，全力保障林区秋季旅游安全平稳有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郑颖、张扬、梁烨的报道。
3: 连日来，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层林尽染，景致壮美。随着林区实施开放式管护，曾经人迹罕至的原始林区成为热门自驾打卡地。据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森林管护局卡口统计，林区日均通行车辆约400台次，游客可达1500余人次。作为我国集中连片保存完好的原始林区，这里林下可燃物存量大，秋季森林防火压力突出。假期期间，当地消防救援机动队伍联合北部原始林区森林管护局、森林公安局，在 G331 国道原始林区沿线开展协装徒步巡护，逐段排查林下用火隐患，筑牢林区防火防线。内蒙古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满归大队政治委员于海旭：
4: 眼下正值秋季防火的关键时期，我们在 G331 国道原始林区沿线路段开展流动巡护，对过往的游客和车辆进行防火提醒，劝阻大家吸烟和违规用火的行为。同时，我们还把防熊避险的常识送到每一位游客的身边，希望大家能够严守安全的底线，沉浸式感受原始林区的壮美风光。我们倡议大家一定要敬畏自然，遵守林区的安全管理规定，不要投喂野生动物。愿每一位游客能够乘兴而来，安全而归。
3: 当前正值母熊护崽敏感期，野生棕熊进入觅食活跃期，秋季棕熊需要大量囤积脂肪备战冬眠，晨昏时段外出觅食最为频繁。G331 国道沿线原始林区周边是他们的高频活动区域，人畜近距离接触、人为投喂等行为不仅威胁游客人身安全，也会干扰野生动物栖息习性。针对此类风险，巡护队伍在野生动物高频出没路段设置警示牌，拉起警戒线，通过车载广播循环播报安全提示。巡查中，巡护人员卡点值守力量与无人机协同联动，一旦发现野生动物上路或游客违规投喂，立即使用声光驱离设备将动物引回山林，在不伤害野生动物的前提下消除安全隐患。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森林管护局副局长安化波：
5: 入山的游客持续增多，我们对所有进山的车辆人员通过智慧林业平台做电子抓拍、电子登记，沿线的人熊避险安全管控，让广大游客呢才能安心的领略到原始林区这个绚烂的秋日风光。
3: 美景虽好，安全为先，林区部门提醒广大游客进入林区严禁随意下车逗留、私自徒步进山投喂野生动物，全程杜绝明火，自觉遵守林区安全管理规定，文明观景，平安出游。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7: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有不少人花钱找了一个地方安静的待着，付费自习室阅读、一人时轻体验，还有独处式休闲等等，这些安静消费的业态悄然升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跳出了热闹过节的这么一个固有认知，主动的避开人潮，心甘情愿为松弛静谧的独处体验付费。咱们先看一个具体的场景。国庆假期，上海浦东的一家连锁付费自习室里边50多个座位都已经全部坐满了，自习室里边只听得见翻书的声音，还有键盘敲击的声音。店长说啊，假期座位呢需要提前一天预定，消费者的数量比平时增加了40%。静音小屋和靠窗的景观位是最受欢迎的。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花钱来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学生？实际上啊，职场人士还有自由职业者占了大约70%。因为付费自习室的最大好处是优质的一个氛围，这里呢有一种不受打扰的安静。当然了，安静消费不仅仅是在付费自习室，另一个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在餐厅里边。国庆假期亲朋好友聚餐当然少不了，但是呢一人食，也就是一个人吃饭

0: 的场景也多了起来。有人说，我自己平时就经常一个人吃饭，这有啥大不了的？没错，但咱们这里说的一人食，说的是单独为一个人吃饭专门安排布置和设计的饭馆，一个人一个锅一个蘸碟，单人座位依次排开。有不少地方的餐馆呢，都推出了这样的单独的消费模式，包括钓鱼、游戏租赁等等一人游的消费项目，在这个假期同样是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上面这些场景放在一起，指向的是一个值得琢磨的变化，那就是消费者正在为安静付费。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呢？咱们还是刚才说的，一个自习室座位一天的客单价大约是30多块钱，一顿一人食的火锅人均消费30到50块钱，花几十块钱买到的是一整天的专注，一顿不被打扰的饭。那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需求升级。当我们的物质消费基本需求已经被满足之后，消费者就开始为体验和效率买单。安静不再只是一种环境状态，它正变成一种可以被定价、被交易的商品。包括刚才说的付费自习室的本质，卖的不仅仅是一张桌子，还是一个不受打搅的专注空间。那一人食的餐厅呢，卖的当然不只是一顿饭了，而是一种不需要迁就其他人的自在。更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端的反应速度，付费自习室这个业态正在快速的细分，有的推出了寄宿制的服务，月租从1800块钱到4000元不等，还有的呢结合了瑜伽、冥想、拓展休闲功能。一人食的赛道呢也在加速布局，比如说某餐饮品牌的外卖收入当中，主打一人食的下饭火锅菜贡献了超过一半。另一家餐饮品牌旗下的自选小火锅品牌延续了一人食的定位，加速向社区商业体渗透。以前大家旅游过节比的是啊，我去过多少地方，现在越来越多人比的是自己在假期里休息好了没有。从热闹过节到安静，
1: 目前是12904.06点，上涨了16.44点，涨幅0.13%，成交2715.4亿元。目前是沪强深弱，两市呢都是出现了小幅上涨的行情，成交量呢是有所放大，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6: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海运、重型机械，还有石油石化、燃气、化纤。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贵金属、汽车、文化传媒、酒类和汽车零部件。在概念股中，富铜板指数、航运精选，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58%。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光晶片、激光雷达、光电路交换、光模块。科技股出现了分化，上游的材料还有富铜板上涨，而整个的光模块出现了回落。目前市场人气仍然在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呢继续关注结合三季报业绩预增的行业板块，关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主持人。
2: 好的，田卫东。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新疆 G217线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独库公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景，给大家带来无数难忘回忆。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血压日，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提醒大家要多关注倪毅、何卓佳、石勋瑶、温瑞博等中国选手将参与角逐。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同样也在进行。
5: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6: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

0: 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空袭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计划于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明天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今年国庆与中秋节假期叠加，客流大幅增加。10月1号到7号，国铁广州局共计发送旅客2072.1万人次，同比增加186万人次，增长9.9%，创历史新高。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7号在缅甸仰光首映，并将于10月9号起在缅甸多地正式上映。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号7:14左右，日本茨城县北部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60公里，最大震感震度3。联合国安理会7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5轮意向性投票，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11月启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行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古蔺二郎滩，听渡口边的追问。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纵台记者白宇、迟潇航、刘涛。
3: 我感觉到神奇，要在这里拖出推上来的敌人，出力争取时间。
4: 何神，我留下吧，这太平军的地形，还有个人比我熟悉。
5: 降临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90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6: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吗？神在什么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地方？
5: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至圣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7: 同志们，跟我上！
5: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2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8: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2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2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麻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

0: 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三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营。
1: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
0: 占领了麻坪道山，也就控制了我们赤水河二郎滩码头整个河谷地区。那么更大的战果是什么？红军我们二渡赤水，抢占了先机，与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马上攻占娄山关，取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一个月后红军三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0: 三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二渡是高调的攻，四渡是秘密的渡，又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
2: 长征地理名片。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河西是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河东是贵州省习水县。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川沿入黔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3: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盐巴吃。
1: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3: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开仓分盐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1: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3: 群众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门一开，哎呀，看着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1: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3: 红军巡长最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作是真的，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下午的人特别的多。
1: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3: 一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1: 朱瑞生说，严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3: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哎，背着老百姓平时背盐的工具，把枪放在背兜底下，上边背盐，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啊，群众一看都信了。
1: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3: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在河里边每天把水给它挑上门，把清洁卫生。
1: 您说，这项工作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既要保护好旧址，又要方便百姓的生活。
4: 在东兴镇有一个房子，也是一个国保单位，他的房子的旁边有一个附属设施，比如说他要养一点鸡啊，或者要养猪啊这些。那么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就把它设计进方案，那么通过专业的施工队伍，是把旁边的这附属设施跟他完善了，就避免造成以后把房子本身旧址修好了，但是他要生产生活不方便，这样老百姓他自己就挺高兴，在修缮的过程中他就可以非常支持，主动来帮忙。
1: 连通二郎滩与太平渡的长征历史步道，串联起赤水河畔一处处红军旧址，后来者循着先辈的足迹，便能回望那段艰难而壮阔的征程。渡口的红色传奇早已铭刻在朱瑞生的童年记忆里，他又将这些故事讲给一代代少年。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太平渡陈列馆，触摸历史，回望峥嵘。
5: 他指挥得很奇妙，我觉得这些让我很惊讶。
6: 奇妙在哪儿？
5: 就是他是从那些敌人重重的包围圈中，就是很灵活的就把跳出了包围圈，我觉得这个很奇妙。
1: 旧址留下来，故事才能在它发生过的地方继续讲。产业兴起来，任宣传干事熊晶晶。
7: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1: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8: 现在觉得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9: 红军报复我们的家人，我们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
10: 好，那我们就一起拖住敌人。
1: 赤水河奔流不息，90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转败为胜的壮举。90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桥连川黔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和决心仍在，如滔滔河水，生生不息。
11: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2: 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石乡子街365号肖家老宅斑驳的木柱之中，从上到下呈一字形嵌着3枚铜板，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乡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是个雄极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乡子彝族乡，并在此度过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当天下午，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

0: 石箱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2月5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3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玲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1: 老辈子些说，红军纪律严明，不劳群众的一针一线。这3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3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箱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0: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3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2月5日上午，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箱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肖友恩担心铜元被搜查，小心地把它藏在屋中木柱里，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3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在乌蒙山间世代流传。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
0: 气象服务站，
11: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2: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寒露。常年寒露时节，北方冷空气活动越发频繁，华北地区呢昼暖夜凉，华西一带阴雨绵绵，而南方多地也开始体验秋意。那么今后三天，全国大部呢是以晴为主，中东部大部的气温较常年同期要偏高一些。从东北区南部、华北中南部往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5度。河北南部以及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0度。与此同时，北方大部的最低气温都已经降到了个位数，华北中南部到江汉、江淮多地最低气温也不过是10度出头的样子。所以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昼夜温差大。目前全国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北方很多地方甚至能够达到15到20度。像太原今天早上的气温就只有个位数，但是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6度。而在南方，长沙明天的最高气温预报的是29度，但是最低气温只有17度，秋凉明显，早晚外出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在全国大部一片晴好的格局下，有三片雨雪区域值得关注。首先，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今明两天呢会有小到中雨落下，高海拔地区会有中到大雪或是雨夹雪。而在华西地区，今后几天都会是阴雨频繁的状态，不过呢雨势较弱，对出行的影响不大。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海南，今明两天海南岛的中东部和南部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1: 嗯，好的，无敌。
13: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4: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3: 可以的，

0: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1: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3: 你好，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日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当地时间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斯夫妇2.43亿元，生化危机爆发业1.74亿元。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百花齐放，电影加玩法持续迭代升级，为观众打造更多元的假日消费体验。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就肯尼亚近期发生一例输入性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死亡病例的事件，我驻肯尼亚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做好健康管理，避免前往疫区。当地时间10月6号，肯尼亚卫生部通报一例输入性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死亡病例。当地时间10月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勒科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是在价格上大幅上涨前购入的，将按成本价投放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获取一手数据，解码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哪些国产装备大显身手，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江西吉安的千亩太丘田氏基地，请听种出甜蜜事业。

0: 快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0: 好喝。
2: 体理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5: 比如考察期间，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的新阶段。
6: 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7: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8: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航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7: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8: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第一手的数据资料。
7: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

0: 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 90%。 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超越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0: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金秋时节，市满枝头，在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千亩太秋田氏基地迎来采收季。连日来，基地负责人王小健往返于果园和分拣车间之间，紧盯采收发货的每一个环节，抢在最佳口感的窗口期，把当季甜柿推向市场，送往各地消费者的手中。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采收过晚，果实可能变软，影响储运和脆度，时间不等人，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6: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5: 金色的阳光透过枝叶在林间跳跃闪烁，农户们跨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颗颗柿子落进竹篮。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他从竹篮里捡起一颗柿子，指着果皮上的糖霜说，这是判断其新鲜度的重要依据。
6: 就是你们说的叫糖霜，我们叫果粉。正常的果我们运输出去以后还能保持这样鲜着，然后它放到货架上面可以保的时间更长。
5: 7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杭州从事工程行业的王小健和妻子在浙江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品尝到太秋田柿，夫妻俩被田柿独特的口感打动，自此萌生引种回乡的想法。
6: 吃到这个果好吃，我夫人也比较爱吃，然后我们就去考察，我又是江西人，就想到把它推到我们江西来，把它推广出来。
5: 想法
6: 一下，这果子都会发软。
5: 为找到最适宜太秋田柿生长的地块，王小健跑遍浙江江西多地，还专程向浙江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专家请教，最终选定江西吉安永丰县左龙乡的一处丘陵山坡。在他看来，这里的沙壤土天然适合种植甜柿。随后王小健按梯田规划建园，使用发酵有机肥养树，修通山路解决采收运输难题，于2021年建起千亩太秋田柿基地。
6: 因为这片地交通方便，前面又是野溪水库，水利又方便，对这个生长环境，这个山又是丘陵，不高不矮，正好适合果树的生长。
5: 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6: 现在挑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品质，要保证像挑出这种好的只有糖霜纹的二类果的，不要去放到一类果的去搞错。
5: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采摘分拣进入冷库预冷，每一步都需要和时间赛跑，不能含糊。王小健说，刚建基地的第一年，因为经验缺乏，入库不及时，果子损耗超过 30%。 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依托6摄氏度精准控温数字冷链，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6: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是要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省。

0: 冷坏，假如说没有冷库冷链的话，它会运输中会产生那个果实的发软不脆，就变成了我们传的软柿子了，那就不是我们种的这个叫泰秋了。
1: 傍晚，汪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把采收发货的各项细节一一敲定。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抓住机遇，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如今基地的泰秋田是稳定供应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地的市场。下一步，王小健计划扩建泰秋田市基地，拉长产业链，建设冻干深加工中心。
0: 我们在23年就跟香港签了销售室订单，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都是有订单式的。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在果实滞销的时候把它做成冻干，果也不会浪费。
1: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也让他对水果产业的发展变化有了更多认知。对于未来，王小健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基地种植的泰秋田市通江达海，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0: 自从做了农业以后，果咬一口是自己亲手种出来的，那是让你想象不到的那种感觉。哦，人家一吃，哎，王总，我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到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一本讲述原子结构与光谱线的外文书为什么会出现在战火中的延安？它怎样与一所大学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特别策划校馆弦歌，今天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从一页页科学旧藏中寻找80多年前播下又被一代代青年接续培育的科学种子。请听从一本延安科学旧藏出发，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行健、杨森。
4: 你看这个有一本是属于这个物理学方面的这个教科书，那么这个是采用的是外文的这样的教科书。
5: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5层特色资源部主任韩露轻轻翻开一本延安办学时期留下的科学旧藏。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前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馆藏章的文献仅存6本，这本原子结构与光谱线正是其中之一。延安的窑洞里为什么会有外文文献？韩露说，延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教材就直接采用外文教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不同时期的馆藏章是科学的种子不断萌发的见证。
4: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当时中海大学和我们交接的这个图书的这个记录，有当时的这个校长，还有包括图书馆馆长的这样的一个手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些记录，其实这个全部都是手写。
6: 等于说那个时期的图书馆呢，它有一个交割单。
5: 延安时期珍藏文献70余册，以红色文献为主体，这些藏书是怎样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韩露介绍，
4: 当时这个我们从校史这个记录上讲哈，一部分呢是当时徐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5: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4: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7: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
5: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老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静秀认为，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
8: 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以后，仍然是按照延安精神去做。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学校呢，明确地提出了传承延安根、筑牢军功魂、争做领军人的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和培养方针。我们都是按照围绕着延安精神，怎么样育人啊，去做好我们的培养工作啊。
9: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
5: 80多年后，展厅里一台老唱机缓缓转动，南泥湾的旋律从唱针下流淌出来。黑胶唱片是徐特立留下的收藏，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4: 徐特立老先生把它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5: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
10: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老师们可以去访问、去查阅的意思。
5: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4: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无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像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信息的这样的啊。但是它更多的是记录了这个历史、科学史、学校的校史，然后还有包括它能够从中就是发挥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5: 如何把收藏进一步变成育人资源？严志军说，学校还在整理不同学科几代领军人物与团队留下的资料，把他们带进阅览和学习空间。
10: 学科三代人，我们要把这个学科三代人的资料也要跟这个我们的阅览学习空间要结合起来，就是这样让学生在学习中也能感受到这个三代人的这个精神。
11: 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然后就是给老师们、同学们提供了这个最前沿的一些文献资料。
5: 馆藏史料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课上，师生们看到了按历史结构复原的菱形天线，以及语音通联、密码通信演示等等。
12: 从加密、发报、抄书密文，以及到以码还原，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红色通信史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思考的技术过程。
5: 王诗曼的研究方向是密码技术与数据安全，他从这段历史中想到的是今天怎样把专业能力用在信息安全问题上。
12: 令我最触动的就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需求和未知的问题时，我们要主动学习，勇于承担责任，然后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向需求嘛，就是科研选题既要有学术价值，也要回应真正的比如说安全类的问题。
13: 这一部分展示的是徐老先生人生不同阶段的求学历程。
5: 学生讲解员也在一次次讲述中重新认识学校的来路。张静秀常来这里讲校史，他看到讲解本身也成为青年理解延安精神的一堂课。
8: 培养每一个学生啊，都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讲解员啊，他们呢在这里既做学生又做讲解员，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和熏陶啊。
5: 整理旧书时，韩露常常留意前人留下的签名、借阅痕迹和页边批注。

0: 就好像我们在和通过这个文献和他们在做了一个对话，也有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献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2: 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象
2: 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中，有六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约700列。今年国庆假期前，多条高铁新线同日开通，我国高铁运营里程新增1100多公里。这个国庆假期，新线知心网为沿线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消费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昨天，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号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

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受国际油价上涨、全球债券市场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7号再度大幅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市场分析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能源价格再度上涨是推动本轮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2027年研考生要注意了，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天9点到22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大约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血压高，如何科学预防和干预。
1: 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现实中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

0: 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很多人可能有这样一种观念，上岁数了才会得高血压。更有不少人觉得呢，自己血压高了好几年，一直也没有什么症状，看来没啥事儿。
3: 事实上，这正是高血压的可怕之处。高血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的不适感，却长期隐匿损伤我们的心、脑、肾与全身的血管，因此被称作无声杀手、隐形杀手。更值得关注的是，很多人印象中的老年病正在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在我国，大约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患病。
2: 好在对于高血压，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科学预防、科学干预。那具体应该怎么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专家表示，熬夜、久坐、高盐、高脂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断拉低高血压发病年龄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5: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
4: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6: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的，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4: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6: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

0: 咸菜呀、啊，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又或者是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里，我们能为科学预防、治疗高血压做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通过将疾病管理关口前移，能够有效实现对高血压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3: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11.25万，老年人群有1.4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1.5万左右。那么1.5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2: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2: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4: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
5: 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朋友自驾返乡的时候啊，都在归程时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后备箱。那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呢，几乎是每个自驾返程的人都有所体会的。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亲情与乡愁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近日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这一网传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

0: 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1: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2: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3: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
0: 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3: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3: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

0: 调料。
1: 大桥前线呢是采用2100兆帕超高强度的锌铝合金镀层斜拉锁，相较于传统的拉锁呢，它抗疲劳、耐腐蚀、抗老化性能大幅提升，能够更好适应江面复杂气候环境，显著延长桥梁的使用寿命，全面提升大桥运营安全性、耐久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为保障合龙精度与施工安全，建设团队在南北两岸的钢梁上布设观测点，连续24小时观测，获取合龙口尺寸数据，还有一个变化规律。运用并加 AI 主动预警技术，实时监测钢梁应力和环境参数，实现钢梁数据实时采集和现场安全智能管控。同时呢，建设团队反复研讨优化合龙方案，开展专项方案论证，采用无应力状态控制法，连续9天9夜呢精细化调教斜拉锁张力，最终啊将钢梁线形偏差严格控制在毫米级以内，为大桥精准合龙筑牢坚实基础。那么中跨钢梁吊装完成后呢，后续将开展焊接等工作，这也标志着大桥建设迈入附属工程，还有桥面铺装施工的最后冲刺阶段。主持人，
2: 那池州长江公铁大桥的建成有怎样的意义呢？
1: 好的，那么大桥项目指挥长牟翔介绍说啊，大桥成功合龙呢，是标志着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接下来项目建设将全面转入附属工程和桥面铺装施工。大桥建成通车后，将全面打通合肥经池州到皖南地区的综合交通运输通道，将合肥到池州通行时间呢缩短至 1.5 个小时，对进一步完善皖江区域过江通道布局，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持人。
2: 好的，叶璐。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5: 林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力发布，昨天全国大部降水较弱，只有海南岛东南部部分地区出现了较强降雨。那目前来看，今后三天降水依旧会维持西多东少的状态，其中主要会集中在西北西南一带呢，是以小雨雪居多，中东部晴朗少云，只是呢在海南受到低空偏东风的影响，会持续阴雨天气，尤其是今明两天还会有较大范围的强降雨。我们接着看一下，今明两天海南岛大部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东部的累计雨量有80到150毫米，局地250到350毫米，对流性降水的比重呢会比较大，会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尤其是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海南中东部部分中小河流有超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另外，未来三天青藏高原自西向东会经历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在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是雨夹雪，其中明天阿勒泰高海拔山区呢有暴雪到大暴雪，局地有特大暴雪。预计下一周随着高空槽和冷空气东移，西北至中东部、华北、东北会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水过程，总体强度不大。那今后四五天华北黄淮静稳天气发展，在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的大气扩散条件将会逐渐转差，提醒当地朋友呢也要注意加强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林姐。
4: 好的，无敌。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的？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8: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零幺零六。

0: 0173737300，0106373700。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锦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享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1: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 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
1: 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当地时间10月7号晚，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本批典型案例共10个，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 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2月14号抵达国际空间站。 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约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 国际足联7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足排名， 中国队排名下降了5位，跌至第96位， 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整体榜单上，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队依旧排在前4，葡萄牙队上升2位至第5位，第6至第10位依次是巴西、摩洛哥、比利时、荷兰和墨西哥队。此刻提示， 近日，一家3口吃清洗过的鸡蛋后中毒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据专家介绍，蛋壳表面有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这层膜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既能阻挡外界细菌、霉菌进入，又能减少蛋内的水分蒸发，保持新鲜度。如果用水清洗或浸泡的话，
2: 这层膜会直接遭到破坏，导致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便会侵入蛋内，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加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3: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于丽娜、 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3: 金秋10月，秋收正当时，甘肃高原燕麦草丰产增收，安徽太平湖有机鱼迎来秋捕。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讲中国人。
2: 哒啦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个哒哒滴哒滴哒滴哒耶哆。
3: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1: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3: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五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一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1: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哎。假如说一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2: 特别这个是啥？对。
3: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

0: 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1: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2: 而且是不收费。
1: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
0: 学生启示，
1: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那么我就跟到他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0: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1: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就怎么讲，看看手
2: 手背、手心、
1: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0: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1: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不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折过来，
1: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0: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 有时候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0: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乐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久别重逢梁山伯，大家我又是欢喜又伤悲。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0: 正式演出20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娜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娜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页，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哦呀，他总算有掌声了，赶快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在乐队里拉，陈刚不就在旁边，听说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受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张翰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小于李拿，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继续来关注，金秋时节，秋收工作全面开展。祁连山北麓的张掖山丹马场迎来燕麦草丰收，20万亩高原燕麦草开镰收割。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马丽、张文杰的报道。
7: 眼下正是燕麦草收割的黄金期，在海拔2700米左右的甘肃张掖山丹马场燕麦草种植基地，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滋养着这片高原土地。大型牧草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在田间画出整齐的纹路，仿佛大地的指纹。被收割的燕麦草经过晾晒，将被打捆装车发往全国各地的规模化牧场。据甘肃张掖山丹马场三厂农业主管梁永庆介绍，山丹燕麦草种植分布在海拔2700米至3200米之间的高海拔区域，昼夜温差可达10几度。高海拔大温差的生长环境使得这里的燕麦草积累了丰富的糖分，形成高糖低钾蛋白含量丰富的独特优势，非常适合休养期或围产期的奶牛食用，受到国内大型乳企的青睐。
8: 我们山丹马场这个燕麦草收割了，是大概每年是11开始收获，期一般是1个月。我们这块的燕麦草种植从种植到收获现在已经实现是全程机械化。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收割机连轴转24小时能达到1000亩左右。
7: 今年山丹马场燕麦草种植面积达20万亩。燕麦草经过标准化车间处理、打捆、装车之后，将运往宁夏、内蒙古等地的各大牧场，用于奶牛、牦牛、绵羊的饲喂。部分精品嫩叶燕麦草还拓展至小众宠物饲草市场，开辟全新销路。近十年，当地加强优质燕麦草本土品种选育工作，培育出多个优势品种，两种化率达到85%，实现了种源自主，种子供应全国多个高原牧区。甘肃某生态农业企业负责人何如志：
9: 我们这几年呢，通过跟这些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尤其是对品种的品质和产量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从2000年以前，我们的牧草品种，像我们的燕麦品种，97%是靠进口。通过这个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国产化率得到了提升。就单燕麦来讲，我们的进口率呢，现在大概是个65%，也就是我们的国产化率是达到35%。
7: 广袤的牧场不仅有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燕麦草收割后，土地不会立刻平整翻新，再过1个月，祁连山中降雪，祁连山附近的牧民就可以将牲畜转移到草场里放牧过冬，留下地里的秸秆就成了牛羊最肥美的口粮，这也让高海拔草原得到休养生息，实现了生态平衡。如今山丹县立足以水定产。

0: 推行粮饲兼用、种养循环模式。通过两种改良，精细化收割、标准化分级，一棵燕麦草打通了种源、种植、加工、销售的完整链条。当地还延伸出牧草检测、标准化仓储、饲料定制等产业链条，让小小的燕麦草带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
1: 金秋时节，渔歌欢腾，黄山市黄山区太平湖生态渔业迎来起捕季。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张国庆报道。
2: 秋高气爽，碧波荡漾，太平湖有机鱼开启集中起捕，渔船在湖面作业，渔网收起，鲜活肥美的鳙鱼、鲢鱼翻腾出水，渔民忙着捞鱼、分拣、装车，一尾尾生态好鱼带着湖水的鲜味上岸，走向市场。捕鱼工人严有山：
3: 我的水好，鱼又肥，又鲜又嫩。
2: 近年来，黄山市黄山区持续做好太平湖一尾鱼文章，坚持大水面生态养护，严格落实禁渔和增殖放流举措，渔业资源持续向好，太平湖有机鱼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太平湖某捕捞公司副总经理汪志岭：
4: 秉承着以鱼治水、以水养鱼的理念，全年的捕捞量呢在300万斤左右。因为常年来的这驯养和水的治理，太平湖的鱼呢达到有机的标准，销往全国各地，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吃到太平湖的有机鱼。
5: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刘婷婷、胡月琪、王月，主播云锦、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1: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2: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0: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今天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据了解，本批典型案例共10个，涉及建筑行业上下

由企业间、小微建材供应商与中型建筑企业之间、跨省际企业间因拖欠货款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等。在这些案例中，商会调解组织发挥调解低成本、高效率、不伤和气优势，有针对性制定调解方案，实现债权人回款、债务人纾困、合作关系修复的多赢效果，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同时，本批案例体现强化法院加商会联动化解特点，彰显专业解纷优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记者今天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今天突破10亿千瓦时。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四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约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当地时间7号下午，印度电兰航空一架直飞印度国内航线的飞机疑似在空中遭到雷击，机头部分受损。机场发言人表示，该事件不涉及紧急迫降，飞机已在印度勒克瑙机场正常着陆，机上104名乘客和数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撤离。目前该飞机已停飞，工程人员正在对损坏情况进行检查评估。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1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10号后逐渐转为北偏东方向移动，逐渐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呢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方称伊朗需实质性削减。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伊朗局势。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称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伊朗一名高级官员7号对此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
6: 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
4: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近日，也门冲突显著升温。7号，胡塞武装称，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艾卜哈国际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阿基法军营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两处军营，造成两座机场空中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数十名军事人员伤亡。
6: 沙特民航总局同日发表声明说，该国两座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联军随后表示，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
4: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那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那目前多方混战正进入到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
7: 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

0: 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划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目前，巴基斯坦军队已在沙特开展多领域防务合作，但有消息人士称，土耳其目前还无意在沙特设军事基地。
2: 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1: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后续局势存在外溢风险，但如何演变主要取决于三点。
0: 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极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目前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那么外溢至更大范围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不可排除。
2: 巴以方面，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3: 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中断等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持续的冲突还造成1723名医护人员、149名民防救援人员以及262名媒体记者丧生。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声明称，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持续的封锁与冲突对当地民生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沙地带超过 87% 的农业用地和大棚被毁，8700口农业水井瘫痪，导致果蔬年产量从冲突前的 52.4 万吨骤降至2万吨。
1: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整整三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河西岸局势更趋恶化，巴以和平依然遥遥无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以色列军队以定点清除哈马斯为名的空袭却从未停止。加沙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行动导致加沙1460人死亡，超过5100人受伤。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超。

0: 超过7.4万。与此同时，加沙民众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以方封锁导致加沙基本生存物资严重匮乏。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住在加沙城的一处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在他看来，这里不是避难所，更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牢。
1: 作为癌症患者，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是该说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吗？我整夜整夜的受罪，就盼着天亮好去帐篷外面呼吸一口空气，这难道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吗？这难道是符合饮用标准的水吗？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缺水，缺生活用品，而且到处都是老鼠。
0: 阿亚德的遭遇只是加沙地带当地民众生活的缩影。联合国指出，目前获批的援助物资只能通过加沙南端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入，至少有4个口岸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乙方每天应允许600辆卡车进入加沙，但实际获准进入的卡车仅相当于这一数字的6%。年1月到8月，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袭击事件的频率为2021年的4倍多。表面上，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2: 从加沙停火来看的话，现在有2个大的障碍。那么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方面是要求，就是哈马斯要完全的解除武装，同时哈马斯要率先解除武装，同时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切割得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领土完整连续的国家已经缺乏这种实际的基础。
0: 秦天进一步表示，国际社会在解决加沙冲突、解决巴以问题上应该在多方面继续发力。
2: 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要促进这种中东冲突的这种停火止战。那么现在除了巴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胡塞武装在也门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个内战的状态，那么离以的冲突也没有完全平息，而这些冲突实际上和巴以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是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才能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国际社会还要加大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这种声援和力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很明显是巴弱以强，那么国际社会不对巴勒斯坦加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不能够改变现在巴以问题的现状。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此前一天法国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作出回应。7号，乌外交部发言人称，希望乌美俄三方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并透露乌方正在研究多种停火方案。同一天，由32国代表组成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将法国试射潜射洲际导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的言论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他指出，将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是死路一条，历史证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他称，俄罗斯已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同时保留对话意愿。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曾提出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在发布会上重申，乌方希望乌美俄三方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并指出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他还透露，乌方正在研究多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美国讨论的能源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海停火等。7号，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朱塞佩·卡沃·德拉戈内表示，他率领的由北约32个成员国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代表团抵达乌首都基辅，访问期间将
6: 配备滑跃甲板，舰体总长285米，甲板宽约72米。排水量约6万吨，最高航速超过26节，最多可容纳2500人。军事观察员王明志

0: 认为某些技术特点超越了传统航母范畴，
1: 一是达到了中型航母水平。土耳其国家航母排水量是6万吨，飞行甲板的面积和机库甲板的空间更大，建用的燃油、航空燃油、弹药、航材和后勤补给物资储备也比较多，延长了远洋部署的时间和持续的作战能力。二是航空战力采用战斗机与无人机混合模式，舰载机混合编组的规模可以达到52架，进一步增强了航空战力。三是进一步突出无人系统母舰的功能，土耳其国家航母不仅搭载无人机，而且还搭载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突出了分布式无人系统母舰和指挥节点的功能定位。
0: 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连接处，三面环海，特殊的地缘区位促使土耳其高度重视海军的建设发展。王明志分析，加速构建新型航母战力背后是土耳其建设海上强国、强化战略威慑、追求国防自主的国家战略考量。
1: 一是推动土耳其海军从近海防御向远洋投送的战略转型，土耳其提出了南涉国土的海洋战略，它需要有一支远洋海军，并且在航母战力构建中间走出一条无人为主、有人为辅、有人无人融合发展的具有土耳其特色的路线图，就是试图逐步摆脱对美国防务供应链以及安全援助的依赖，建立自主自立的国防能力，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价值。
0: 王明志指出，土耳其国家航母要真正形成作战能力，主要挑战在配套系统的建设。
1: 一是主战舰载机的发展，土耳其国家航母的设计目标是要搭载土耳其的国产战斗机，因此可汗战斗机海军型以及土耳其多型无人作战飞机的发展是国家航母能否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二是资源保障舰载机的发展，海上态势感知、海上信息攻防、空中加油保障对于舰载机的作战极为关键，土耳其目前缺乏舰载资源保障飞机，这将是制约国家航母战力的关键瓶颈。三是航母护航编队的建设，土耳其要建造8艘排水量在8300吨级的 TF2000 驱逐舰，为航母战斗群提供区域防空保护，这意味着 TF2000 驱逐舰能否如期服役以及性能能否达标，对于国家航母能否形成战斗力是至关重要的。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气象服务站，
5: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以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广，其中西欧、中欧雨势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北欧、南欧则不乏强降雨的身影出现，并且后天呢，降水还会进一步的向东推进，波及俄罗斯西部大部地区。接下来看一下明天。在瑞典南部、芬兰南部、意大利南部以及巴尔干半岛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后天降水继续东移，俄罗斯西北部一带雨势加强，有中雨、局地大雨。另外，明后天在阿尔卑斯山以及北欧山区等高海拔地区还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从英国、德国、波兰到爱沙尼亚、立陶宛一带还会出现明显的大风天气，局地阵风有八级左右。受到大范围降水和冷空气影响，未来几天欧洲大部气温下行，北欧一带寒凉加重，局地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冰点附近。这几天刚刚经历一轮逆向升温的欧洲中东部，明天起气温会再度走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从20度以上降到15度附近，气温多波动也是秋季的常态。城市中像布达佩斯，今天的最高气温还能有25度，明天会降到19度，后天会进一步下降到15度左右。而在北美洲，明天美国东南部的降雨相对较弱，以小到中雨为主。从10号起，随着热带风暴伊萨亚斯的靠近和登陆，东南部的强降雨会快速发展增多，从密西西比州到佐治亚州一带会有大到暴雨、极地大暴雨。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7号，在距美国中期选举不足一个月之际，一段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肯·帕克斯顿的闭门募款录音在美国引发关注。录音中，这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期盟友把伊朗战事、汽油和柴油价格列为拖累竞选的重要因素。11月3号，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改选全部众议院席位和约1/3参议院席位，国会控制权也将由此重新决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帕克斯顿的录音引发美国舆论热议。帕克斯顿的录音之所以引发全美关注，正在于他把这一矛盾直接说了出来。当海外战争成本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美国人的邮箱、超市账单和家庭支出上，中期选举所检验的就不再只是选民如何看待一场海外战争，也包括他们如何评价这场战争在国内引发的代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发布灯具振流器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公告对新版规则过渡期进行明确，规定自2027年1月1日起，应当按照新版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已经颁发的有效 3C 认证证书可继续使用。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近日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号死亡。另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号，谭德赛表示已向俄罗斯提供与鼠疫及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的技术支持。由于尚未掌握该事件的完整情况，目前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世卫组织已要求俄罗斯方面提供对已故个体及其接触者进行的实验室检测详情，引发公共卫生措施的具体原因以及接触者的健康状况。印度储备银行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行长桑贾伊·马尔霍特拉表示，当前通胀压力加剧，今后将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的中青年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获取一手数据，解码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
1: 未来秋冬季，欧洲石油和燃料供应面临严峻挑战。
2: 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

0: 中旬返航。此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1: 比如考察期间，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设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那其中又有哪些国产先进装备大显身手？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2: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3: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3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2: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3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3: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4: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3: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
4: 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3: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1: 同一天，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总台记者卧龙、白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6: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7号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他说，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 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

0: 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今年3月11号，国际能源署曾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勒科尔尼表示，这些柴油是在价格大幅上涨前购入的，将按成本价投放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科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集团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他指出，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格奥尔基耶娃还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仍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液化天然气运输渠道受限。只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这种影响就可能持续。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日，韩国部分男足队员在亚运会夺冠后发表了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引发韩国舆论争议。韩国国防部6号回应称，正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在10月3号举行的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男足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也就是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原本是亚运会夺冠的荣耀时刻，但赛后韩国男足队员的一些言行引发了激烈争论。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正得到的报酬是免除兵役，只是为了免除兵役而比赛，奖杯和金牌本身并不重要。韩国男足队长李七义赛后更是举起金牌直言，不用去当兵了。
4: 如果没能拿到金牌，我回韩国后离入伍就只剩下9天。对其他球员来说，免服兵役也是这届比赛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对我来说这真的非常现实，因为入伍已经近在眼前，所以我非常渴望也非常迫切，心里一直有很大压力，现在赢下比赛终于卸下了这个包袱。
3: 另一名队员朴生秀则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自己佩戴所谓退役帽的照片。退役帽指的是韩国带有预备役标识的军帽，是结束服役的象征。照片一经发布便引发大量批评，朴生秀不久后删除帖子并道歉，但这一系列不当言行点燃了韩国公众的强烈不满，也再次将韩国兵役豁免制度的公平性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对此，韩国体育会长、韩国奥委会主席柳承敏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这或许可以被视为球员个性化的表达。他同时指出，很难去约束每一位运动员的具体发言。队长李七义4号返回韩国后公开致歉，他表示，
4: 我们并不是为了拿金牌才去在意兵役这些事情，我们是一场一场认真准备比赛，夺冠以后这些待遇也是自然而然随之而来，但因为之前那些发言，我们的想法看起来可能过于轻率，我们所有球员都在认真反省。
3: 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18至21个月。不过，在政府指定的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艺术界人士

0: 和运动员大多可免除兵役。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韩国球员的相关争议言论体现出韩国金牌免兵役制度正在被逐步工具化。
1: 应该说相关的制度的设计啊，特别是免除服兵役啊，本来啊应该是奖励啊，那么在体育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这些人才，那么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呢，被这些人呢作为漏洞，实际上呢就是说和他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呢，是违背了。韩国的社会呢对于类似的事件、类似的舆论，高度的关注，应该说呢普通的民众又十分的反感。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运动员，那么公开这么说，实际上既反映出我们说制度的这个异化被这个工具化，同时呢实际上也是再次激起了社会的这种舆论的矛盾。
0: 舆论压力很快从球场蔓延到了韩国政府。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郑彬娜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国防部对体育界部分人士的不当言论感到遗憾，希望正在履职的军人和预备役人员得到公众尊重。他表示，国防部将综合考
1: 来啊，减免服兵役啊，在韩国国内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因为韩国社会，应该说对于类似的事件有高度的关注，觉得你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荣誉啊被这个舆论放大，就是说这个中间呢，的确呢也有一些人啊，应该说通过我们说种种的这些这个所谓的特殊的这些贡献，免除这个服兵役这样一个政策安排呢，很多人呢应该说钻漏洞。当然，另外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政策本身的问题之外，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还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面临他这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啊，并没有改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那韩国他当然他也希望，就是说大家还是要为了这个国家安全国防，应该说呢尽量减少用各种政策吧，减除这种服兵役的情况。但是我想从长期来看呢，这样一个政策的倾向、政策的导向，我觉得会反过来啊，会让呢它的体育相关制度的设计呢更加的完善、更加的成熟。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安理会举行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第五轮意向性投票。总台记者朱磊、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联合国安理会7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五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11月启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安理会前四轮意向性投票分别于7月30号、8月21号、9月18号、9月29号举行。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共有7名候选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5: 美国拟就国际学生留美工作征收高额费用。总台记者曹健、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
7: 描时救助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氏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当天早些时候，古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0: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高市早苗对于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日本民众认为这一态度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所谓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始终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
1: 以色列调查两名高级民航安全官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2: 据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号了解的消息，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何方、王悦，主持人罗敏、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3: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
4: 章，一纸在方舟述说，一束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预计纽约检察官将以涉嫌虐待被委内瑞拉政府关押的美国人为由，对遭拘押的维族报道称，弗洛雷斯当前健康状况不佳，脱落了两颗牙齿，体重下降25磅，心脏健康状况也在恶化。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1号到7号，

0: 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0.6%。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授援学校为县镇和农村学校。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在此基础上，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并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7号代表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大第六委员会，北京时间今天14:29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
1: 进行时，我是博宇，
2: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于丽拿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琴演。

0: 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1: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她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2: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2: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一个班重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特别这个对，
1: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2: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3: 而且是不收费。
2: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2: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2: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那么我就跟到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2: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就怎么讲，看看手
3: 手背、手心、
2: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2: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不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3: 胳膊要折过来，
2: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的很，对吧？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2: 有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着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

0: 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同意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是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久别重逢。

0: 三杯，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呀，
2: 气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3: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0: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1: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六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博士生可以算到三年到六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2: 这么敏锐吗？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0: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1: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5: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为举行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第5轮意向性投票，总台记者朱磊、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联合国安理会7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5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11月启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安理会前四轮意向性投票分别于7月30号、8月21号、9月18号、9月29号举行。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共有7名候选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8: 美国拟就国际学生留美工作征收高额费用。总台记者曹健、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9: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公司

0: 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日本冲绳县知事就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7号消息，日本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谷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当天早些时候，谷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高市早苗对于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日本民众认为这一态度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所谓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始终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
3: 以色列调查两名高级民航安全官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一晨综合报道。
4: 据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号了解的消息，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
9: 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

0: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丁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10: 北京时间13:3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报道称，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进展，调停方卡塔尔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最新提议作出回应，提议包括要求伊朗削弱其铀浓缩能力。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此外，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英国媒体7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即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当前，阿联酋已就该事件另行展开刑事调查。阿联酋总检察长称，该事件为恐怖袭击。当地时间10月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表示，在财政方面，法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27年将公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至5%。他还宣布，针对今年夏季高温天气引发的农业危机，政府将推出农业紧急计划和振兴计划。由非洲联盟非盟授权设立的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启动仪式7号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该机构总部设于路易港。非盟表示，非洲外债偿付额已从2010年的610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1630亿美元。多数非洲国家的利息支出甚至超过卫生或教育领域的公共支出。在此背景下，该机构将通过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市场透明度，协助缓解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1到13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度左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下面请您收听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第三集《共筑天网》。
2: 坐落于缅甸木姐的这幢高层建筑，名叫天下财富娱乐广场酒店，距离我国云南瑞丽姐告边境口岸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对于中国警方来说，有清晰的信号表明，2024年春节期间，整栋大楼已经完全被电诈团伙占据，电诈分子换壳再生，持续作案。自2023年7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首要分子尽数落网，佤邦和掸邦第四特区电诈团伙瓦解，缅北电诈网络遭受重创。然而，专项行动同时布局的第四个方向木姐却迟迟未能破局。木姐位于缅甸东北，隶属于掸邦，与我国云南瑞丽隔江相望，是连接中缅两国的重要门户。这片看似宁静的边境地带，却因复杂的地形与特殊的地缘格局，一直都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对警方来说，这里比缅北果敢更加棘手，多方武装势力犬牙交错，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治理真空。时任云南省德宏州公安局局长彭文海，
3: 除了明面上的就是缅甸国防部批准的几个民团以外，还有各种小股的地方小武装，就是相当于是家族势力一样的。我们当时定了一个标准，就是100个人以上的势力，我们统计了一下，总共有33支。
2: 在各方武装势力庇护下，木姐的电诈窝点疯狂生长。然而，中国警方与这片黑暗洼地的博弈一刻都没有放松。
4: 我们主要为我们前方指挥部的决策提供准确第一手资料。
2: 依托木姐当地警方的协助，瑞丽警方多方搜集整理线索，通过案件研判、人员排查，在逐步掌握电诈窝点的详细信息后，双方的目标是尽快绘制出一张精准标注木姐电诈窝点的分布图。云南省德宏州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徐文祥，
5: 因为电诈案件它有它的特殊性，资金流、信息流，方方面面的研判工作很多，指向了这个窝点，你必须进行，首先人案关联、窝案关联。窝案关联是什么呢？窝点和案件的关联，你怎么证实这个案件的受害人是这个窝点实施的诈骗？那就需要公安部门的相关的侦查手段来确定。
2: 针对打击缅北电诈不同区域靶向失策的经验，中缅警方共同研判发现，木姐地区的电诈窝点布局模式与缅北果敢等地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分散隐蔽的特征，不同于传统电诈园区

0: 大规模集中封闭运营，诈骗团伙化整为零，分散藏匿在酒店、公寓、私人别墅等各类民用建筑之中。与中缅警方研判同步进行的是另一条无形的战线，电信网络诈骗属于技术驱动型犯罪，
1: 的人员在对这个境内实施诈骗。
0: 电诈团伙通过各种隐蔽手段嫁接或盗用境内的通信信号，从而使其在境外的诈骗行为披上境内的地理外衣，极具迷惑性。对涉诈通联的技术反制，正是斩断这条技术生命线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团队与公安机关协同联动，拉网式摸排清查重点区域的非法设备，精确锁定涉诈可疑线索，快速高效清理处置涉诈资源。仅仅3个月的时间，就关停木姐地区涉诈手机号码7.5万个，宽带账号4000多个，清理了近100个无线网桥，有效切断了诈骗分子与境内用户的通联渠道。时任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耿邦，
2: 木姐这边很多时候就是在通过技术反制的方式来遏制他的这个违法犯罪上升的势头。
0: 信息共享，线索交汇，依托长期建立的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中缅警方将物理坐标、通讯信号、行为证据等这些点滴拼接起来的碎片化信息串珠成链。最初，这些原本在地图上还是孤立的点，开始慢慢连成线、织成网，一张清晰标注着木姐电诈窝点分布图逐渐浮现。云南省德宏州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徐文祥，
3: 如果你把地图拉大的话，就是红点的密密麻麻啊，就感觉整个这个地图上面，这也是一个，那也是一个。
0: 尽管掌握了电诈窝点的分布情况，但要将其彻底铲除，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是空前的。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跨境打击，它是一场融合了外交磋商、司法协作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多维立体行动。一次次深夜通报，一场场面对面的磋商，中缅双方围绕电诈窝点清剿具体行动方案深入交换意见，铲除电诈窝点的共同决心也在彼此日益密切的配合中形成了联合作战的时间表。2024年3月底4月初，经过周密部署，中缅警方在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至此，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终于拔掉了最后一颗钉子，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4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跨境电诈犯罪具备极强的流动性与再生能力，犯罪团伙更是无孔不入，屡打不绝。尽管多轮高压清剿持续推进，但跨境电诈顽疾难以彻底根除，境外犯罪团伙依旧蛰伏反扑，作案手法也更加隐蔽专业。妙瓦底位于缅甸克伦邦，与泰国隔莫爱河相望，这条界河最窄处仅10余米，水位极浅，枯水期行人可轻易涉水跨境，客观上成为偷渡的便捷通道。2018年起，妙瓦底全域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只用短短数年，就在成片荒芜农田上建成建筑密集、设施完备的封闭式犯罪综合体。江苏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

0: 民警袁一。
1: 整个庙外铁地区它的犯罪的生态更加的组织化规模化，它都是以园区型为概念，一个园区你比如说像 KK 园区或者说亚太城园区，它都有接近上万人在里面，在鼎盛时期大概有40多个电诈犯的园区。
0: 这片规模庞大体系成熟的黑色产业并非自然形成，从土地开发到园区搭建产业运营，背后都盘踞着大大小小多方黑暗势力。打造妙瓦底赌诈产业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操盘者之一便是佘志江。出生在湖南邵东的佘志江，早年曾在国内参与搭建网络赌博和私彩平台，因团伙骨干相继落网。为逃避刑事打击，闻风潜逃的佘志江最终在菲律宾落脚。此后他在境外纠集团伙成员继续作案，先后搭建200多个网赌平台，诱骗国人参赌。国境线让长期流亡在外的舍根搭建规模庞大的赌诈黑色产业链，专案组就以亚太新城为突破口，扩线深挖佘志江跨国犯罪的完整链条。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江苏省公安厅国际合作总队2级高级警长施继烈，
2: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0: 这也正是佘志江的狡猾之处，他变换姓名，身居幕后，遥控着亚太新城的大盘，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犯罪，腰包却赚得盆满钵满。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支队副大队长徐乐，
3: 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十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几何倍的增长。
0: 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机场将正在一家日式料理店用餐的佘志江抓获。
2: 证据可以说是一些浓缩的版本，真正的这个案卷远远不止这200多页，尽可能的把它收集到齐，来确保能够在下面的诉讼过程中能够顺利的移送起诉。
0: 2023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佘志江随即提出上诉，企图逃避回国受审。
2: 引渡本身就是一个司法上的程序，它就要经过漫长的诉讼。我们中泰两国的法律不同，认知不同，标准也不同，需要我们不停的沟通，需要我们不停的完善。
0: 2025年3月3日，中缅泰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三方就情报共享、联合办案、嫌疑人移交等关键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同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中缅泰部级会议则明确将妙瓦底等区域作为联合打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4: 这里是南京禄口国际机场，11月12号晚上，随着我身后的这架民航客机降落在这里，涉赌诈重大犯罪嫌疑人佘志江被我国公安机关成功从泰国引渡回国。
5: 佘志江，我们是镇江市公安局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宣布逮捕。
0: 佘志江这个曾经自诩为江湖哥的人，终于褪去了所有伪装的光环，此刻他的身份只有一个，涉嫌赌诈的犯罪嫌疑人。
6: 江湖哥是我自己起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叫我老大嘛，我觉得这样不好，就那我实在不行叫我江湖哥吧。
7: 纯粹说的有梦想，到今天的身陷囹圄，这种落差，
6: 这落差的确是很大。然后感慨其实就很多，然后 不管

0: 怎么样嘛？就是说，想做个企业家也好，想把生意做大也好，都应该走向正规的道，就是走做合法合规的生意，走向正规的道路。
1: 以合力打击代替各自为战，以共同治理消除安全隐患。佘志江顺利引渡回国，既是我国警方围剿跨境赌诈犯罪进程中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也为跨国犯罪国际协同治理开辟了全新思路。公安部国际合作局二级巡视员王刚：
2: 佘志江，这个判决他最后回来，其实背后呢有很多，我们长期，开展国际合作所做的基础工作，包括我们外交部门。在这里也开展了很良好的，为两国关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是为我们国际合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双边机制密集推动，多边平台高效运转。2026年1月7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涉嫌开设赌场、电信网络诈骗等多项罪名的柬埔寨太子集团犯罪头目陈志，从金边押解回国。区域跨境执法协作体系正加速构建完善。2026年新春，山城重庆万家灯火。刚刚结束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集群战的重庆市公安局，又承担起对柬埔寨电诈专案组大多数成员几乎是昼夜轮转、全年无休。围剿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从来不是一战定乾坤，这场攻坚治理长路漫漫，每一次抓捕归案都只是万里征程中的坚实一步。2026年4月1日，公安部工作组将陈志犯罪集团核心骨干成员李雄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6月17日，公安部再度联合检方，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刘忍从金边押解回国。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突破跨境打击治理困局。
2: 全球的这个国家政府能够实施严厉的打击，这个呢也是中方这个在践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举措。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得到与会各国和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现已拥有46个创始国，联盟内共同的安全需求正在转化成为可持续的合作机制。铲除电诈毒瘤，即是围剿跨行动是最有力的证明。凡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无论逃向何方，终将被法律严惩；凡人民群众的期盼，无论任务何等艰巨，中国司法机关必将全力以赴。愿天下无诈，万里归安。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收到，黄校长，来，飞起来就很棒。
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5: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畏高山，毕竟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物价上涨，降低通胀压力。也有与会官员表示，当前利率不具有约束性或仅具有温和约束性，应及时调整利率以适应市场情况。与会美联储官员整体预期通胀近期仍将处于高位，认为通胀上行风险仍然存在。纪要说，与会官员讨论了近期导致近期长期国债收益率上涨的潜在因素等议题。美联储9月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推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初中计划选派5151名，小学计划选派6060名，幼儿园计划选派145名。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刚刚过去的2026年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超过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超过136万人次，增幅超5%。其中，10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创历年国庆假期单日可发量新高。当地时间10月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方面对这一说法暂无回应。法国总理勒克尔尼7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至18欧分。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石油及成品油供应趋紧等因素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一个月明显上涨。9月20号，法国柴油均价创历史新高。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假期熬夜追剧打游戏的人，开工第一周不建议直接逼自己早睡，每天呢可以提前15分钟上床，像调时差一样慢慢来。睡前放下手机，泡杯热牛奶，让身体知道该切换到睡觉的模式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朋友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金秋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呢陆续进入了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农忙时期，那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建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 啊，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0: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采收过早，糖分积累不够，风味淡；采收过晚，果实可能变软，影响储运和脆度。时间不等人，王小建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0: 金色的阳光透过枝叶在林间跳跃闪烁，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颗颗柿子落进竹篮。48岁的王小建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甜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他从竹篮里捡起一颗柿子，指着果皮上的糖霜说，这是判断其新鲜度的重要依据。
1: 就是你们说的叫糖霜，我们叫果粉。正常的果，我们运输出去以后还能保持这样鲜着，然后它放在货架上面，可以保的时间更长。
0: 7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杭州从事工程行业的王小建和妻子在浙江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品尝到太丘甜柿，夫妻俩被甜柿独特的口感打动，自此萌生迎种回乡的想法。
1: 吃到这个果好吃，我夫人也比较爱吃，然后我们就去考察。我又是江西人，就想着把它推到我们江西来，把它推广出来。
0: 想法很美好，落地却多有波折。太丘甜柿被称作水果贵族，无需脱色可鲜食，集苹果的脆、梨的水润、哈密瓜的甜于一身，对生长环境很是挑剔。国内很多地方试种都没能成功。王小建说，土壤温度不适、嫁接砧木不亲和等问题都可能让种植功亏一篑。
1: 太丘的难种点，一个是炭疽病跟那个腐斑病，还有圆瓣病都会有，种植起来是难度相当大的。长成了果实的时候呢，又有问题，比如说虫啊、果实蝇啊、针锋啊，叮一下这果子都会发软。
0: 为找到最适宜太丘甜柿生长的地块，王小建跑遍浙江、江西多地，还专程向浙江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专家请教。最终选定江西吉安永丰县左龙乡的一处丘陵山坡，在他看来，这里的沙壤土天然适合种植甜柿。随后，王小建按梯田规划建园，使用发酵有机肥养树，修通山路，解决采收运输难题，于2021年建起千亩太丘甜柿基地。
1: 因为这片地交通方便，前面就是野溪水库，水利又方便，对这个生长环境，这个山又是丘陵，不高不矮，正好适合果树的生长。
0: 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建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 现在挑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品质，要保证像挑出这种好的，只有他们闻的二类果的，不要去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
0: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建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采摘、分拣、进入冷库预冷，每一步都需要和时间赛跑，不能含糊。王小建说，刚建基地的第一年，因为经验缺乏，入库不及时，果子损耗超过 30%。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依托6摄氏度精准控温数字冷链，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假如说没有冷库冷链的话，它会运输中会产生那个果实的发软不脆，就变成了我们传的软柿子了，那就不是我们种的这个叫太丘了。
0: 傍晚，王小建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把采收发货的各项细节一一敲定。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建抓住机遇，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如今 基地的泰丘田是稳定供应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地。

0: 的市场。下一步，王小建计划扩建泰丘田氏基地，拉长产业链，建设冻干深加工中心。
1: 我们在23年就跟香港签了销售室订单，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都是有订单式的。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在果实滞销的时候把它做成冻干，果也不会浪费。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建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也让他对水果产业的发展变化有了更多认知。对于未来，王小建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基地种植的泰丘田氏通江达海，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自从做了农业以后，果咬一口是自己亲手种出来的，那是让你想象不到的那种感觉。哦，人家一吃，哎，王总，我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到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眼下，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天山南北处处棉浪翻滚，银絮盛开。今年受夏季持续高温的影响，棉花生长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也让这份收获更加来之不易。来连线正在新疆重要的产棉基地阿拉尔市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阿拉尔市的幸福镇，这里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大约种植了14.6万亩的棉花。从空中俯瞰呢，大片棉田就像银海铺展在大地上，到处是一望无际的白，而这种白色也是新疆秋季独特的丰收色彩。我们在现场看到呢，一些正在棉田里作业的国产六行自走式的采棉机，那它的个头很大，高度呢是5.2米，重量35吨。一台采棉机呢，一天下来可以采收500亩左右的棉田，只需要1到2个人。今年在当地啊，这样的采棉机呢已经批量下地了，机械化采收率达到了97%。那它是怎么采的呢？在它的前方啊，我们看到配有传感器，可以识别棉株的高度，还设计有一排排带钩的摘锭，可以伸进棉株把吐絮的棉花勾出来，再通过风道吹进机舱，同步把叶片、秸秆等杂质吹出来，最后呢把棉花打包成一个个大棉包，当地人也形象的把它叫做下蛋机。那这个蛋有多大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哈，它的直径有近2米，竖起来的高度呢是一个圆柱形，高度是2.4米，一个就有近2吨重，按照今年的棉花销售价格能卖1.4万元左右，妥妥一个大金蛋。那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棉花呀，它不是棉花的花朵，而是棉桃成熟之后包裹着棉籽的棉纤维，那摸上去呢非常的蓬松柔软，一朵棉的重量是5到7克，按一株棉8到10朵棉桃算，一亩地的产量呢就有500公斤左右。当地的棉农跟我们说，其实今年的棉花产量跟往年相比啊，普遍要低一些，因为今年夏天新疆经历了持续的高温，还有这个全国首部棉花质量地方性法规新疆棉花质量促进条例的正式实施，都为棉花品质和棉农的收入守住了底线。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些大棉包呢，从地头到企业，每个都有自己专属的身份信息，通过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进行溯源，为今年好棉好价、优棉优补等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支撑。目前呢，当地每公斤的基采棉销售价格是6.8到7.4，比去年高1块钱左右，对棉农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眼下呢，新疆各地的棉花采收啊，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天山南北共投入了1万多台机械，确保应收尽收，朵朵归仓。预计整体新疆棉花采收工作呢，到10月底陆续完成。主持人，
2: 嗯，好的，崔宁。
4: 好，接下来把目光投向甘肃，祁连山北麓的张掖山丹马场迎来燕麦草丰收，20万亩高原燕麦草开镰收割。那当地依托独特的高原禀赋，提升自主繁育品种优势，让国产优势饲草成为带动百姓增收的富民产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马丽、张。

0: 文杰的报道。
1: 眼下正是燕麦草收割的黄金期，在海拔2700米左右的甘肃张掖山丹马场燕麦草种植基地，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滋养着这片高原土地。大型牧草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在田间画出整齐的纹路，仿佛大地的指纹。被收割的燕麦草经过晾晒，将被打捆装车发往全国各地的规模化牧场。据甘肃张掖山丹马场三厂农业主管梁永庆介绍，山丹燕麦草种植分布在海拔2700米至3200米之间的高海拔区域，昼夜温差可达十几度。高海拔大温差的生长环境使得这里的燕麦草积累了丰富的糖分，形成高糖低钾蛋白含量丰富的独特优势，非常适合休养期或围产期的奶牛食用，受到国内大型乳企的青睐。
2: 我们山丹马场这个燕麦草收割了是大概每年是11开始，收获期一般是一个月。我们这块的燕麦草种植从种植到收获现在已经实现是全程机械化。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收割机连轴转24小时能达到1000亩左右。
1: 今年山丹马场燕麦草种植面积达20万亩。燕麦草经过标准化车间处理、打捆、装车之后，将运往宁夏、内蒙古等地的各大牧场，用于奶牛、牦牛、绵羊的饲喂。部分精品嫩叶燕麦草还拓展至小众宠物饲草市场，开辟全新销路。近十年，当地加强优质燕麦草本土品种选育工作，培育出多个优势品种，两种化率达到85%，实现了种源自主，种子供应全国多个高原牧区。甘肃某生态农业企业负责人何如志：
3: 我们这几年呢，通过跟这些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尤其是对品种的品质和产量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从2000年以前，我们的牧草品种，像我们的燕麦品种，97%是靠进口。通过这个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国产化率得到了提升。就单燕麦来讲，我们的进口率呢，现在大概是个65%，也就是我们的国产化率是达到35%。
1: 广袤的牧场不仅有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燕麦草收割后，土地不会立刻平整翻新，再过一个月，祁连山中降雪，祁连山附近的牧民就可以将牲畜转移到草场里放牧过冬，留下地里的秸秆就成了牛羊最肥美的口粮，这也让高海拔草原得到休养生息，实现了生态平衡。如今山丹县立足以水定产，推行粮饲兼用、种养循环模式，通过两种改良、精细化收割、标准化分级，一颗燕麦草打通了种源、种植、加工、销售的完整链条。当地还延伸出牧草检测、标准化仓储、饲料定制等产业链条，让小小的燕麦草带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
4: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安徽，金秋时节，渔歌欢腾，黄山市黄山区太平湖生态渔业迎来起捕季。依托优良水质和生态养殖模式，这一湖美味在市场供不应求。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张国庆报道。
5: 秋高气爽，碧波荡漾，太平湖有机鱼开启集中起捕，渔船在湖面作业，渔网收起，鲜活肥美的鳙鱼、鲢鱼翻腾出水，渔民忙着捞鱼、分拣、装车，一尾尾生态好鱼带着湖水的鲜味上岸，走向市场。捕鱼工人严有山：
6: 因为我的水好，鱼又肥又鲜又嫩。
5: 近年来，黄山市黄山区持续做好太平湖一尾鱼文章，坚持大水面生态养护，严格落实禁渔和增殖放流举措，渔业资源持续向好，太平湖有机鱼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太平湖某捕捞公司副总经理汪志岭：
7: 秉承着以鱼治水、以水养鱼的理念，全年的捕捞量呢在300万斤左右。因为常年来的这驯养和水的治理，太平湖的鱼呢达到有机的标准，销往全国各地，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吃到太平湖的有机鱼。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较弱，而且呢位置偏北。那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从西北到东北多地会出现小幅度的降温，局地降幅会超过八度，少数站点的气温会创下立秋后的新低。像兰州明天、哈尔滨周六最高气温分别会降到15度和10度，都是新低。而在黄河以南大部地区，今后三天不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呢是稳中有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甚至能够接近或是达到30度。那相比之下，最低气温偏高不多，南方多地甚至还要偏低一些，所以一天中的昼夜温差会更加明显，北方多地可以达到15度左右，甚至超过20度，而南方的昼夜温差也能有10到15度，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今后三天我国的降水依然主要会出现在西部地区以及海南，尤其是今明两天海南岛东部，因为低空偏东风加上地形抬升的影响，会成为这三天我国强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在海南岛多地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在西部地区，今后三天青藏高原自西向东会经历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在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呢会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会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那除此以外，中东部大部地区是以晴为主，今后几天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的大气扩散条件会逐渐转差，要注意加强防范。而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嗯，好的，感谢吴迪。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石乡子街365号肖家老宅斑驳的木柱之中，从上到下呈一字形嵌着三枚铜板，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乡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是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乡子彝族乡，并在此度过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当天下午，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石乡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2月5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三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宁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4: 老辈子些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三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三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乡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3: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三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2月5日上午，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乡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肖友恩担心铜元被搜查，小心地把它藏在屋中木柱里，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三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雨水情深的珍贵见证，在乌蒙山间世代流传。

0: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有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2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信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和9.2%。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73.2万架搜列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当地时间7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到18欧分。此刻提示，今天是寒露时节，太阳直射点持续向南半球移动，西伯利亚冷高压不断增强，冷空气分批南下。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受夜间地面辐射降温影响，我国南北昼夜温差

被进一步拉大。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胡奇提示，寒露是秋冬的尾声，早晚出门要添加外套，夜间睡觉要关好窗户，老人、孩子和体弱的人尤其要注意保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可以的。
2: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0: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4: 你好，燕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七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称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伊朗一名高级官员七号对此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七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
0: 当地时间七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

0: 来关注也门方面，近日也门冲突险峻升温。那7号胡塞武装称，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艾卜哈国际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阿基法军营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两处军营，造成两座机场空中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数十名军事人员伤亡。
1: 沙特民航总局同日发表声明说，该国两座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联军随后表示，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
0: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目前多方混战正进入到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
2: 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目前巴基斯坦军队已在沙特开展多领域防务合作，但有消息人士称，土耳其目前还无意在沙特设军事基地。
0: 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1: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后续局势存在外溢风险，但如何演变主要取决于三点。
2: 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即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那么外溢至更大范围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不可排除。
0: 巴以方面，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3: 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中断等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持续的冲突还造成1723名医护人员、149名民防救援人员以及262名媒体记者丧生。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声明称， 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

0: 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持续的封锁与冲突对当地民生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沙地带超过87%的农业用地和大棚被毁，8700口农业水井瘫痪，导致果蔬年产量从冲突前的52.4万吨骤降至2万吨。
1: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整整3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是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河西岸局势更趋恶化，巴以和平依旧遥遥无期。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尽管2025年10月达，
3: 作为癌症患者，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是该说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吗？我整夜整夜的受罪，就盼着天亮好去帐篷外面呼吸一口空气，这难道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吗？这难道是符合饮用标准的水吗？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缺水，缺生活用品，而且到处都是老鼠。
2: 阿亚德的遭遇只是加沙地带当地民众生活的缩影。联合国指出，目前获批的援助物资只能通过加沙南端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入，至少有4个口岸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乙方每天应允许600辆卡车进入加沙，但实际获准进入的卡车仅相当于这一数字的37%。加沙地带被空袭与封锁折磨，约旦河西岸也面临以色列方面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3个区，其中 A 区由巴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60%，由乙方控制。然而，这3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还频频制造暴力事件。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袭击事件的频率为2021年的4倍多。表面上，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从加沙停火来看的话，现在有2个大的障碍。那么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方面是要求，就是哈马斯要完全的解除武装，同时哈马斯要率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考虑从加沙地带撤军，才会推进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那么这个进程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卡壳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加沙的重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展开，那么大部分的加沙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废墟的这种环境之中，而且外部对加沙重建的这种资金援助是没有完全到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就是意识到巴勒斯坦建国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但是从地面上的现实来看，因为以色列占领封锁了加沙地带，那么同时他通过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切割得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领土完整连续的国家已经缺乏这种实际的基础。
2: 秦天进一步表示，国际社会在解决加沙冲突、解决巴以问题上应该在多方面继续发力。
4: 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要促进这种中东冲突的这种停火止战。那么现在除了巴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胡塞武装在也门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个内战的状态，那么离以的冲突也没有完全平息，而这些冲突实际上和巴以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是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才能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国际社会还要加大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这种声援和力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很明显是巴弱以强，那么国际社会不对巴勒斯坦加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不能够改变现在巴以问题的现状。

0: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1: 同一天，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总台记者卧龙、白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2: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7号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当地时间7号，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今年3月11号，国际能源署曾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些柴油是在价格大幅上涨前购入的，将按成本价投放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集团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他指出，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格奥尔基耶娃还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仍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液化天然气运输渠道受限。只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这种影响就可能持续。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3: 海洋服务站。
0: 好，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注意一下海上的情况。今天南海的南部是 1.9 米以下的中浪，北部湾是 1.7 米以下的清道中浪。再来看一下这样城市海域中需要关注的是，浙江的温州海域今天浪高是 1.3 米，台州以及福建的宁德、福州、厦门海域浪高 1.5 米，广东汕头海域浪高 1.9 米，海南海口海域浪高 2.3 米，海南三亚海域今天会有 2.5 米的大浪，在这里呢，海浪较大，滨海活动和船只出海都要注意风浪影响。预计明天呢，南部近海的海浪会进一步回落，但是大浪依旧会继续维持，还请和我们密切关注临近的海况预报，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
5: 什么是新制？

0: 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记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5:0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萨尔在声明中表示，以方此前已驱逐在加沙国际救援中心工作的英国代表，叫停了英方在约旦河西岸培训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涉嫌参与反以活动并否定以色列生存权的英国民意代表及公民入境，正式终止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职能，并摘除其徽标。声明还称，虽然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于当天正式关闭，但根据双方7号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7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低限度范围内维持运转。声明透露，以色列近期曾向英国传递了涉及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案件的关键情报。以方表示，不希望两国关系进一步升级，但重申，以色列的克制时代已经结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今天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田湾核电7号机组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采用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0月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此外，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导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仍受到严重影响。体育方面，今天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周启豪以3-0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晋级8强。此刻提示。

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0月8号消息， 10月7号晚， 沙特民航部门发布公告称， 首都利雅得和艾布哈机场遭袭，造成多国公民伤亡。连日来，因也门局势恶化，沙境内多次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国驻沙使馆发出安全警报。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关注形势发展，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不要拍摄军事行动，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 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沙使领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3: 大家下午好，我是

0: 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90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1: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嘛，神在什么第一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第一地方。
0: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至圣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 同志们，高声！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两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3: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两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两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麻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3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营。
0: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
3: 占领了麻坪大山，也就控制了我们赤水河二郎滩码头整个河谷地区。那么更大的战果是什么？红军我们二渡赤水抢占了先机，与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马上攻占娄山关，取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一个月后红军三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3: 三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二渡是高调的攻，四渡是秘密的渡，又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
4: 长征地理名片。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河西是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河东是贵州省习水县。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川沿入黔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1: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巴吃。
0: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

0: 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1: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开仓分盐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0: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1: 哎，群众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门一开，哎呀，看到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0: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1: 红军巡长之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作是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下午的人特别的多。
0: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1: 这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哎，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0: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1: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哎，背着老百姓平时背盐的工具，把枪放在背兜底下，上边背盐，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啊，群众一看都信了。
0: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1: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在河里边每天把水给他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哎，你看你们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一壶茶。他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这么好的军队。慢慢的就融合了。
0: 当年红军踏过的老街，如今依旧烟火如常。保护旧址不能打扰老百姓，还要帮大伙儿把日子过得更好。这份为民的心和当年留宿在百姓院里的红军一脉相承。多年来一直奋斗在红色遗址修缮一线的古蔺县文保中心主任邱光前说，这项工作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既要保护好旧址，又要方便百姓的生活。
2: 在中心镇有一个房子，也是一个国保单位，它的房子的旁边有一个附属设施，比如说他要养一点鸡啊，或者要养猪啊这些。那么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就把它设计进方案，那么通过专业的施工队伍，是把旁边的这附属设施跟它完善了，就避免造成以后把房子本身旧址修好了，但是他要生产生活不方便，这样老百姓他自己就挺高兴，在修缮的过程中他就也非常支持，主动来帮忙。
0: 连通二郎滩与太平渡的长征历史步道，串联起赤水河畔一处处红军旧址，后来者循着先辈的足迹，便能回望那段艰难而壮阔的征程。渡口的红色传奇早已铭刻在朱瑞生的童年记忆里，他又将这些故事讲给一代代少年。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太平渡陈列馆，触摸历史，回望峥嵘。
3: 他指挥得很奇妙，我觉得这些让我很惊讶。
4: 奇妙在哪儿？
3: 就是他是 从那些敌人重重的包围圈中，就是很灵活的就把跳出了包围圈，我觉得这个很奇妙。
0: 旧址留下来，故事才能在它发生过的地方继续讲，产业兴起来，乡亲们才能在家门口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河左岸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酿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16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4: 那订单是呢，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十六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粮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4: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粮委积极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啊、称重啊，这些解决了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嘛。
0: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4: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
5: 运费自己出吧。
0: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6: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0: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4: 现在接着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7: 红军报复我们的家人，我们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
8: 好，那我们就一起拖住敌人。
0: 赤水河奔流不息，90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转败为胜的壮举。90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桥连川黔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
9: 本呢是当时徐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10: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9: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11: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
10: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老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静秀认为，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
12: 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
10: 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9: 徐德立刚先生把它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10: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
5: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保持很正确。

0: 去访问、去查阅的就是。
1: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2: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不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人家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信息的这样的啊。但是它更多的是记录了这个历史、科学史、学校的校史，然后还有包括它能够发挥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 馆藏史料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课上，师生们看到了按历史结构复原的菱形天线，以及语音通联、密码通信演示等等。
3: 从加密、发报、抄书密文，以及到以码还原，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红色通信史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思考的技术过程。
1: 整理旧书时，韩露常常留意前人留下的签名、借阅痕迹和页边批注。
2: 就好像我们一再和通过这个文献和他们在做了一个对话，也有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献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4: 股市服务站，
5: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低的行情，盘中的上证指数一度跌破3800点，尾市呢有所回升，最终沪市收盘3811.9点，下跌了30.29点，跌幅0.79%，成交811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2620.9点，而概念股中，光芯片、光模块是逆势大涨，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6.29%。目前市场分化明显，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不必在意呢短期的波动，继续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5: 好的，感谢田卫东。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5: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基本持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

点到10月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7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销售商品近70万件，购物人数达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米利班德在声明中称，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请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当地时间10月8号，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到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日9点到22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进行时。
1: 10月7号晚上10点多，在北京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工作人员引导乘客有序乘坐扶梯，分散前往站台候车。旅客说：“
2: 返程高峰嘛，我们选择坐地铁回家，大概20多分钟，很快就能到家了。”
1: 晚上11点以后，仍有上万名旅客集中到达北京南站。作为接续运输的兜底方式，北京交通部门安排1200辆出租汽车进行循环保障。北京市交通委丰台运输管理分局王亮表示，
3: 一共1200辆次的全国出租车在我们北京南站的南北出租调度站循环的保联保障，一旦出现运力缺口的话，第一时间的通过圈车进行引导、优先派单这样一些方式，做好市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工作。
1: 人潮背后是一串实打实的数据，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铁路客流持续旺盛，累计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196182万人次，日均28026万人次。累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累计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人们能走得更远，玩得更沉浸，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
4: 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正在重构我们的长线旅游的交通性格局。交通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心理距离，还是我们的心理感受，让旅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我们的密度就可以不断的增加。
1: 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总体平稳，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6400万辆，不同地区间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车

0: 流量出现分化，有的地区在上升，有的地区持平。高速公路严重拥堵路段和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数量下降。全国高速公路拥堵长度10公里以上的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在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的情况下，日均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数量同比下降17%。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介绍，假期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既有长途跨省份旅游，也有城市近郊旅游，有力带动了文旅文创、休闲娱乐、研学、康养等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总的看，发达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假期大规模集中出行，有力支撑了假日经济的火热。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行时，
3: 台大型红杆塔还有八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左右，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4: 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粮食晾晒储存面临较大压力。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并公布全市粮食烘干中心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5: 三秋期间，全市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提前备足备齐秋粮烘干设备，公布313个粮食烘干中心或烘干点信息，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并成立3个包保指导服务组，确保秋粮丰收到手，秋种种足种满。
6: 金秋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秋色绚烂，金黄白桦与苍翠林海交相辉映，吸引大量游客沿331国道自驾观光。入秋之后，
7: 为用火的行为，同时我们还把防熊避险的常识送到每一位游客的身边，希望大家能够严守安全的底线。
8: 通过车载广播循环播报安全提示，巡查中巡护人员、卡点值守力量与无人机火自觉遵守林区安全管理规定，文明观景，平安出游。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古语有云，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此时露气转寒，秋意渐深。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呈现的厚重服饰图像，呈现了古代西北地区的保暖装束。藏经洞的文献里则记载了寒露时节的物候与生活记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猛、郑中的报道。
1: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阴枝松柏至，冬夏色苍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永念寺器诗中，咏寒露九月节完整定格了寒露时节的自然韵律。伴随着气温明显下降，人们需要及时保暖添衣。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融之地，敦煌莫高窟壁画在记录历史和社会生活时，也留下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身着厚重袍服的服饰风貌。
2: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大家最重视的就是保暖添衣服。在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穿的衣服比较厚重的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个是莫高窟的
1: 莫绿洲，其深秋景象别有一番壮阔

0: 厚重。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的壁画里，画师常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北方秋树斑斓的色彩，而在现实生活中，大漠绿洲间苍劲挺拔的胡杨，则在寒露时节迎来了金色满枝的最佳观赏期，成为千百年来敦煌百姓秋游赏景的绝佳圣地。
1: 在敦煌呢，我们说大家赏秋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胡杨林，因为胡杨这种比较古老的这个植物呢特别的抗旱，寒露这个时间呢往往是在这个十月的上旬，那么正是敦煌去看这个胡杨林非常好的季节。
2: 农谚有云，寒露到割晚稻，霜降到割糯稻。恰逢寒露节气，广西靖西市喀斯特峰林阡陌之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秋收工作。来听总台记者廖密的报道。
3: 秋日暖阳遍洒风从谷地，广西靖西市广袤稻田金浪翻涌，饱满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晚稻全面进入最佳收割时节。田间地头，现代化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完成割禾、脱粒、清杂等工序，省时又高效。部分农户沿用传统耕作方式，精细收割、晾晒归仓，新旧农耕方式交织，尽显秋日丰收火力。依照当地代代相传的农耕经验，寒露时节气温逐渐走低，是收割晚稻的黄金时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足浴屯村民周万明：
4: 寒露到了，
3: 在秀美山水田畴间勾勒出一幅稻浪飘香、岁岁丰盈的秋日丰收画卷。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八百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5: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
4: 烟下的，等到了冬天，拿那个酸菜哈，炖了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7: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8: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0: 行时。气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天向沈阳，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能有27、2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2度。太原这两天的最高气温有26度，明天最低气温只有6度，昼夜温差能够达到20度，所以提醒当地朋友早晚外出时还是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今后4、5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好，华北黄淮静稳天气发展，在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的大气扩散条件将会逐步转差。

0: 部分地区呢有轻度的霾，其中这周六到下周一，华北中南部局地可达重度霾。早晨时段，华东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雾出现。我们预计从下周二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呢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的进入消散。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明。
1: 嗯，好的，感谢吴迪。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
4: 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5: 是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
7: 支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当地时间10月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10月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声明指出，按照目前每天获批离境的有限人员比例计算，仅仅撤离现有的2.1万名患者名单就需要长达4年时间，若加上冲突持续期间每月新增的重病和受伤人员，积压病例的转运周期将被拉长至整整8年。卫生部门指出，这一漫长的等待期无异于对数千名生命垂危的患者判处死刑。总台记者了解到，10月8号，菲律宾参议院三读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到18欧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0号，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号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充电服务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

0: 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假期

0: 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1: 是因为赫鲁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0: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1: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部呢出来了，他叫怎么叫，看看手
2: 手背、手心、
1: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0: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1: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折过来，
1: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0: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 有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0: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同意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章浩是在粤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
4: 另外呢学唱腔，比如说我讲学的时候就

0: 呗，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者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听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受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
3: 最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透视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上。

0: 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1: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寒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此时露气转寒，秋意渐深。走进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厚重服饰图像呈现了古代西北地区的保暖装束。藏经洞文献里也记载了寒露时节的物候与生活记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6: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阴枝松柏至，冬夏色苍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永念寺器诗《寒露九月节》完整定格了寒露时节的自然韵律。伴随着气温明显下降，人们需要及时保暖添衣。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融之地，敦煌莫高窟壁画在记录历史和社会生活时，也留下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身着厚重袍服的服饰风貌。
7: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大家最重视的就是保暖添衣服。在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穿的衣服比较厚重的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个是莫高窟的第409窟的回鹘王妃，她也是穿的这种很厚的翻领袍服，然后头上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桃形的凤冠。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个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呢，又出现了这个蒙古族的这样的服饰，像这个贵族妇女戴着这种高高的咕咕冠，然后身上呢也是穿着这种很厚重的袍服。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衣厚重的服饰，其实古代呢也是就已经在少数民族身上经常穿了。
6: 除了穿戴暖和的衣装抵御秋寒，走到户外去体会大自然的深秋之美，也是古人传承至今的岁时情趣。不同于江南水乡看枫叶红遍的秀丽，敦煌地处西北大漠绿洲，其深秋景象别有一番壮阔与厚重。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的壁画里，画师常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北方秋树斑斓的色彩，而在现实生活中，大漠绿洲间苍劲挺拔的胡杨则在寒露时节迎来了金色满枝的最佳观赏期。
7: 在敦煌呢，我们说大家赏秋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胡杨林，因为胡杨这种这个比较古老的这个植物呢特别的抗旱。寒露这个时间呢，往往是在这个
8: 我国的降水依然主要出现在西部地区以及海南，尤其是今明两天，海南岛东部因为低空偏东风以及地形抬升的影响，会成为今后3天我国强降雨最集中的区域。海南岛多地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后3天，青藏高原自西向东会经历一次弱的雨雪过程，在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呢会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会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9: 好的，感谢无敌。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1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2: 收到，黄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1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0: 千磨万 万机。

0: 排仙镜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势。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10月5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上，各方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53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发言人能否介绍更多情况？专题决议，此次人权理事会再次通过相关决议，对国际社会进一步促进和保障各类群体人权，积极应对老龄化，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加强相关领域全球治理与标准制定具有重要，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人死亡1人重伤。近期蒙古国多地居民区及周边熊出没事件大幅增加，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据悉，蒙古国政府部门已在8个省发放猎熊许可证，近年来熊出没大幅增加，专家将其归因于气候变化、熊的自然栖息地食物短缺和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等因素。此刻提示，新疆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抵库车，一路地貌、气候和植被不断变化，呈现出一天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随着冬季临近，天山山区降雪结冰增多，沿线高海拔路段通行条件受到影响，今天独库公路进入封闭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重点来关注，因后备箱装载10箱矿泉水，车主被扣3。

0: 罚款100元。现实中客户混装怎么来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东西算是违法违规？
1: 在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美国拟就国际学生留美工作征收高额费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办法将给新就业形势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6: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6: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8: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6: 此外，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8: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6: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8: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

0: 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自驾返程的人呢，往往在这样的假期结束的时候，后备箱都会塞得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5: 对，
4: 但是最近呢，社交平台上有一个传言引起了热议。一名车主说，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构成违法。
5: 那么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7: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8: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6: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9: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
6: 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

0: 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正想抢
1: 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建筑行业，上游欠款、中游违约、下游受损的连锁困境影响了部分企业的正常经营。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工商联今天联合发布典型案例，聚焦建筑行业三角债困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原告混凝土公司向被告设计工程公司供应建材，供货完成后结算货款585.5万元，对方只付了448.5万元，剩余540多万元拖欠多年。催告无果后，混凝土公司起诉到法院，并申请冻结了对方银行账户，要求涉及工程公司给付欠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等费用。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法官南春峰分析，
5: 账户被冻结后，涉及工程公司的资金链告急，新的项目投标也无法参加，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时我们考虑到呢，两家公司都是民营企业，还有业务往来，具备调解的条件，我们就依托法院和商会多元解分机制，邀请区工商联调解委员会介入，由建筑行业资深的调解员先行调解。
4: 调解团队梳理案情后，先摸清了一个关键情况。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工商联党组书记赵振洲介绍，
6: 这家工程设计公司平时经营稳定，本来是有能力还钱的，问题是他的上游发包方拖欠了他们大额工程款，现金流被大量占用，一时难以一次性付清拖欠混凝土公司的建材款。
4: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傅晓明说，这就是建筑行业典型的三角债，
7: 上游拖欠工程款，中游拖欠建材款，下游回款困难，形成了连环债务。这类纠纷的核心矛盾在于，债权人急需资金周转，债务人又因账户冻结陷入了困境。如何在保障债权和解除冻结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破解困局的关键。
4: 方向定了，调解团队分头做工作，向双方讲清利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很容易裁判。关键是判了之后进入执行程序，企业信誉受损，上下游连锁违约，后果严重，双方以后还怎么长期合作？赵振洲说，
6: 我们采取背靠背调解，定制了放水养鱼方案，一方面向债权方混凝土公司出示债务方工程设计公司上游回款凭证，建议优先保本金，放宽

0: 付款期。另一方面，向债务方讲明账户冻结对投标融资的影响，引导他们正式还款义务。
1: 最终双方确定先解冻分期付的思路，账户解冻后三日内付首期款100万元，剩余款项分两期付清，同时设定严格的违约惩罚条款，债权方自愿放弃违约金526400元和律师费。南春风说，
2: 达成协议后呢，我们依法为对方办理了解除冻结的手续，企业逐步恢复了正轨。履行中双方保持良性的沟通，债权方也体谅债务方的经营困难，通过协商推进还款，既保障了债权的实现，也为企业留出经营周转空间，修复了商业信任，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目的。
1: 从起诉到达成一致调解意见，这起建筑行业领域的三角债仅用时15天。法院依托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的总对总在线诉讼调解对接机制，与工商联协同联动，实质化解了纠纷。傅晓明说，
3: 建筑行业普遍存在垫资多、回款慢、资金链联动紧的特点，这起纠纷中法院摒弃一动了之、竭泽而渔的简单做法，采用先解冻后分期的放水养鱼的方式，以减免违约金换恢复经营，既给困境企业喘息空间，又以严格违约责任包庇诚信履约，从根源上切断了上游欠款、中游违约、下游受损的连锁反应，做到了双赢、多赢、共赢。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
6: 能。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8: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7: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8: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7: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8: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啊，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啦、这个新能源啦、这个领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它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

0: 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
2: 墙。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0月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并警告，但警告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南部拉合济省阿拉角地区的也门政府军人员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储存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对追缴在案的许传志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10月8号通报称，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当地时间10月8号，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一起袭警事件，造成2名警察死亡，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此刻提示，今天14点29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过后天气由凉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受昼夜升温幅度差异影响，全国南北温差普遍拉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虚拟货币成违法犯罪活动重要工具。国家

0: 安全部提示，匿名交易只是表象，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诞生，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络空间流通的数字。
4: 有电信诈骗、网络赌博骗来的钱，如果直接走银行卡，很容易被发现、被冻结。所以有些犯罪分子就把钱换成虚拟货币，再通过多个钱包转来转去，甚至转到境外。说白了，就是给赃款多穿几件马甲，想把钱洗干净。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为什么他们喜欢虚拟货币呢？就是觉得转账方便，跨境方便，还不容易马上暴露身份。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以此作为推广噱头，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同时，区块链完整留存交易记录等数据，为全链路溯源提供了依据。
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你什么时候转的钱，从哪个钱包转到哪个钱包，转了多少，都会在链上留下记录。它所谓的匿名，只是账本上没有直接写你的名字。就像一个人戴着口罩走在大街上，暂时看不清脸，但不代表一路上没有留下痕迹。
5: 虚拟货币不仅潜藏财产损失风险，还常被境外反华敌对势力、不法分子利用，从事破坏金融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在我国，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任何涉及虚拟货币的非法金融活动均不受法律保护。
6: 我们明确的监管立场，第一呢，是它不具有法偿性，包括比特币、以太币等这些虚拟货币都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远高于市场薪酬的兼职背后，往往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深渊。
1: 纯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有记者就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
1: 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立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3: 在回应记者有关中欧贸易的提问时，毛宁表示，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作为原则，我们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们认为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4: 晚高峰观军情。
2: 连日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日前宣布立即履行集体防卫承诺，同意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土巴此举是否将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连日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对抗不断升温，在本土安全压力上升的背景下，沙特主动寻求外部防务支持。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召开紧急防务会议，决定立即兑现共同防御承诺。此前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沙土巴此举实际军事意义有限。
6: 根据8月7号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以来，沙土巴三方的合作的这个情况看的话，这次可能不会有太多实质性的东西，因为在这之前，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跟沙特就都有一些防务上的协作。那么之前呢，巴基斯坦在沙特是有8000名驻军，有一个战斗机中队，土耳其也有一些驻军，但土耳其规模很小，主要是对沙特进行技术上支援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消息报道说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战争中，巴基斯坦驻在沙特的陆军和空军战斗机中队参与任何的作战。他宣布介入，但是他没有宣布介入的规模、介入的方式、介入去干什么，这些都没有。所以他现在主要还是一个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
5: 牛新春进一步指出，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并未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土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土巴两国不会直接下场参战。
6: 现在的趋势很明显，就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会有一些军事上、技术上和装备上的合作，但是呢，他们不会直接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特别是不会说越境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作战。原因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没有构成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的政策还是只封锁沙特的港口，不封锁曼德海峡。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如果你打击胡塞武装，实际上就是间接打击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呢，跟伊朗关系都不错，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一直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斡旋，美国还经常批评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太靠近伊朗。在这种情况下，说让他参加对也门胡塞

0: 在武装的战争间接的打击伊朗，削弱伊朗，他们肯定是不愿意干的。所以，对胡塞武装的直接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7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在牛新春看来，当前也门局势正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不仅面临全面内战的风险，胡塞武装还可能再次封锁红海。
0: 未来几天，如果说在沙特支持下，也门政府军继续往北打，威胁到胡塞武装过去这么多年在北部和中部建立的政权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再一次进入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到2022年之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一个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打了7年之后，最后双方是停火了。这一次爆发之后，先是也门胡塞武装攻城略地，往南打。那么现在在沙特的支持之下，也门政府军又往北来反攻。实际上，也门已经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处于不利的地位的话，他可能采取一些极端措施，包括再一次封锁。
2: 今天晚上到明天，海南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海南东部有大暴雨，东南部有特大暴雨，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大厦的气象风险较高，那需要加强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另外，未来3天，新疆北部和青藏高原中东部多雨雪天气，其中明天在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会有暴雪到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周六，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中东部有小到中雨雪。再往后看，这周日到下周二，西北西东部、华北、东北以及西南等地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气温方面，未来7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会维持在偏高水平，但是这周日到下周二，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呢会经历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幅有8度左右，并且伴有4-5级的风，局地阵风有6到8级。冷空气呢会导致气温出现波动，其中东北的波动幅度要更大一些，多地气温还会刷新入秋以来的新低。不过呢，各地的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北方早晚外出时要注意添衣保暖。城市中，像沈阳，这周日到下周一最高气温有24度，但是下周二会降到17度，刷新低。最低气温呢也会从10度左右降到3度，寒意加重。其他像是太原，未来7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会维持在25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0度，昼夜温差呢会在15度或以上。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3: 好的，感谢无敌。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明天到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5号到24号。
5: 明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
3: 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明天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5: 2026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明天将进行单打1/4决赛、混双决赛等多场对决。
3: 明天到11号，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在上海崇明举行。
5: 国际方面，国际宇航大会9号将在土耳其闭幕。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石乡子街365号肖家老宅斑驳的木柱之中，从上到下呈一字形嵌着3枚铜板。

0: 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箱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是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箱子彝族乡，并在此度过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当天下午，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石箱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2月5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3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灵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1: 老辈子些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3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3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箱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0: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3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2月5日上午，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箱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肖友恩担心铜元被搜查，小心地把它藏在屋中木柱里，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3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在乌蒙山间世代流传。

0: 品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
1: 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
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6: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7: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6: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8: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6: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0: 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1: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
2: 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3: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4: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消费额 334.8 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6: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5: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十月一号到六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7: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5: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8: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5: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0: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4: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1: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2: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4: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0。
13: 周歌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4: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
15: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6: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

0: 助力乡村振兴。
1: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 红叶这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3: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
6: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
8: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报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行。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0: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3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9: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0: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9: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

0: 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0: 吉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七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素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帆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
9: 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 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

0: 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儿。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

0: 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
1: 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

0: 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2: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可能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3: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一号到二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四号五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六号七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5: 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新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6: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办法规定。

0: 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0: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 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6: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7: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7: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 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

0: 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0: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廖大人，飞行就很棒，
10: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2: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

0: 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2: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2: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了，即使雇佣的话，他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它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0: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3: 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弦怀赤子心。
3: 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0: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她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5: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0: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5: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一个班重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0: 这个是他。
1: 对，
2: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3: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0: 而且是不收费。
2: 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3: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到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2: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3: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就基本上看看手
0: 手背、手心、
3: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2: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3: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撒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0: 胳膊要折过来，
3: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2: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3: 有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哎，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2: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
3: 乐曲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2: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
4: 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拉。
3: 正早上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何占豪在乐队里拉，陈刚就在旁边听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3: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0: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3: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3: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

0: 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投一点东西，
1: 受益、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到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3: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3: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是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4: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4: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3: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不要负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5: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冯慧琳，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7: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有大模型厂商宣布，将在欧盟地区为部分大模型文本输出加上隐形水印。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增加额外字符，不改变肉眼读到的文字，文本水印究竟怎么实现呢？替换几个词，水印的效力会不会下降？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望庆国之法被声明了，
1: 有真理可循，
0: 无不白之冤，
1: 知礼义，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尊法如仗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喇叭。秋天的雨啊，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地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这儿扇那儿，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叶，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你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呀，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们的脚就这样常被那些香味吸引住了。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作者张秋生。一夜秋风，一夜秋雨，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天开始放晴了，多么明朗的天空，可是地面还是潮湿的，不时还能看见一个个亮晶晶的水洼，映着一角小小的蓝天。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掉下了一片片金黄金黄的叶子，这一片片闪着雨珠的叶子一掉下来，便紧紧地粘在湿漉漉的水泥道上了。我走在院墙外的水泥道上，水泥道像铺上了一块彩色的地毯，这是一块印着落叶图案的闪闪发光的地毯，从脚下一直铺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到路的尽头。每一片法国梧桐树的落叶就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熨贴的

迎展地粘在水泥道上，它们排列得并不规则，甚至有些凌乱，然而这更增添了水泥道的美。我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一片一片仔细地数着。我穿着一双棕红色的小雨靴，你瞧，这多像两只棕红色的小鸟，在秋天金黄的树丛间愉快地蹦跳着，歌唱着。要不是怕上课迟到，我会走得很慢很慢的。一夜秋风，一夜秋雨。当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第一回觉得门前的水泥道真美呀。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这句话的意思是，到了秋天，梧桐树叶掉落，人们就知道秋天正式来临了。其实啊，这个说法也并不十分准确。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究竟指的是哪一种树呢？其实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大约到了明朝的时候，人们才渐渐把梧桐落叶和秋天来临关联起来。不过无论由，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树种。秋雨带来了深深的凉意和浓浓的果香，这些气味提醒动物们，储藏食物的季节又到了。对于动物们来说，冬天气温降低，万物沉眠，地面被积雪覆盖，在冰天雪地里是很难找到食物的。因此，大部分动物会在第一场冬雪落下之前，准备好过冬的粮食，以保证自己能够安然度过严寒的冬季。这个时候啊，很多动物会疯狂地收集过冬的粮食。松鼠找到核桃、板栗、松子等坚果后，还要把它们分散在多个地点埋藏起来，为了防止被其他动物偷盗。松鼠还会在存放食物的地方做一些伪装，掩饰泥土翻动的痕迹。干燥的坚果能够长时间的存放，保证松鼠们整个冬天的需要。那对于熊、青蛙这些动物来说呢，一场又一场寒冷的秋雨，好像为他们敲响一次又一次的警钟，提醒他们快吃快吃。因为这些动物啊，从不储存过冬的粮食，他们在秋天要做的就是使劲儿地吃饱自己，等到冬天一到，他们便陷入沉睡之中，直到一场场绵绵的春雨洒向大地的时候，他们才会醒来。秋天的雨呀，是一阵阵急促的铃声，催促着树叶变黄飘落，监督着果实成熟落地，也提醒着动物们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毛毛虫哥哥霍小雷。今天呢，迎来寒露，秋意越来越浓，早晚温差变大，凉风也悄悄变多了。记得及时添衣保暖，出门带好外套，养成好习惯，照顾好自己，安稳舒心度过美好的秋天。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0: 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1: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2: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3: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4: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5: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6: 咦，露珠里

历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一起循着声音共读经典，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季蕊姐姐来讲

0: 有一年冬天，大队的红军走到一条大江旁边，这条江就叫乌江。红军叔叔们到了乌江边就要过江，可是江上没有桥，江边上本来有老百姓，也有船。国民党反动派知道红军要来了，就把船给弄沉了，把老百姓也给赶跑了，房子也给烧了。红军想找块木板来做成简简单单的船都找不到。乌江的水还流得特别急，轰隆轰隆的，可怕极了。江中间有大块大块的石头，江水撞到大石头上就来回打旋子，人要是游到这儿就会卷到漩涡里，两个浪头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沉到江底下去。后来红军叔叔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们到山上去砍了好些个竹子，把竹子排在一起扎得平平的，像一块大木板似的，特别轻，浮在水面上像小船似的。红军就做这种竹筏子，在黑夜里过河去消灭敌人。要过江的那个晚上，天特别黑，连颗星星都没有，刮着呼呼的大风。红军的毛连长带着四个战士，背上手榴弹，挎着步枪，还带上一挺轻机关枪，坐上一只竹筏，准备过江侦察敌情。临走的时候，红军的团长紧紧地握着毛连长的手，跟他说，今天晚上天特别黑，风又大，你们人少，只要小心点，敌人就不容易发现。你们过江以后找个地方藏好，就赶紧给我们亮手电，我们看到了你们手电筒的亮光，再派大队伍过江。另外，敌人一旦发现我们大队过江，一定会拼命打炮想挡着我们，不让我们过江。这时候你们就突然冲出来，把岸上的敌人消灭光，不让敌人的炮火打着过江的大队伍，明白了吗？明白了。团长点点头，就把一只手电筒交给了毛连长。毛连长接过了手电筒，把它放到怀里藏好，对团长说，首长请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看到我们手电筒的亮光以后马上派大队伍过江，等队伍一过江，我们就向敌人发起冲锋，坚决消灭敌人，一定不让。划到了对岸，他们一靠到江边，就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又看见一个破嗓门的家伙在嚷嚷，
1: 快挖、快挖，今天晚上一定要挖好，红军的炮火打得又准又远，今天晚上咱们要是不修好，明天他们硬冲过来，咱们就没命了，快挖快挖。
0: 又有一个结巴的坏蛋说，
2: 报告排长，我们这儿挖好了，保险，红军打不过来。
0: 原来敌人夜里还赶着挖战壕，想挡着红军，不让红军过江呢。毛连长心说，
1: 你们别做梦了，红军早就飞到你们鼻子底下来了，再过一会儿

0: 就把你们消灭得干干净净了。有一个叫小郭的红军战士，碰了碰毛连长的胳膊，小声地说：“连长，快亮手电筒吧，让团长早点派大队伍过江，好消灭敌人啊。”“
1: 好。”
0: 毛连长轻轻地答应了一声，就伸手到怀里把手电筒掏出来，刚要给团长打亮，忽然一想，不行，敌人就在这江边上，离我们太近了，我们要是一亮手电筒也瞒不了敌人，让敌人发现了那就糟了。毛连长马上把手电筒揣在怀里，又小声地跟战士们说：“敌人离咱们太近了，手电筒的光太亮，会让敌人发现。来，咱们用身子挡着点，划根火柴报告团长，让他知道咱们已经过来了。你们谁有火柴？”“
1: 我有。”
0: 小郭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几根火柴。坏了，火柴都让江水打湿了，划了几根都没划着，剩下最后一根刚点着，一阵风吹过来，扑的一下又灭了。小郭着急地说：“糟了，这么快就灭了，团长一定没看见，怎么办？”另外一个战士说：“毛连长，敌人现在还不知道咱们已经过来了，你带着咱们冲上去把他们干掉，枪一响团长一定会听见，他们不就马上派大队伍过河来了。”毛连长低着头想了想说：“不行，咱们只有五个人，就是能把江边上的敌人打败，可是后面就是敌人的碉堡，敌人比咱们人多，咱们五个人打不过他们，咱们牺牲了不要紧，大队伍过不来，任务完不成可不行。”毛连长说到这儿看了看大家又说：“同志们，不管团长刚才看没看到咱们的亮光，咱们已经过来了，咱们就应当死守在这儿，等着团长派大队伍过江。现在天太黑了，大队伍不容易过来，我想只要等到天亮，团长一定会派大队伍过江，那个时候咱们就冲出去把江边的敌人消灭掉，不让敌人打着咱们过江的大队伍。”“
1: 毛连长说的对，咱们就藏在这儿，等着大队伍过江。”
0: 毛连长他们爬到江边一块大石头底下，五个人蹲在一起。冬天的晚上，呼呼地刮着西北风，毛连长他们全身都是水，现在让风一吹都结成了冰，冷极了，冰块沾上身子就像刀子割到身上那么疼，那滋味可不好受了。忽然毛连长发现身边的小郭不见了，哎，这小鬼现在还到处乱跑，让敌人发现还了得？毛连长立刻对另外三个战士说：“同志们注意，万一敌人发现了咱们，大家别慌，听我的命令，等敌人走近了就先用手榴弹炸他们，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实在打不过他们就一起跳到江里，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共产党员绝不能投降敌人。”“
1: 对。”
0: 过了一会儿，小郭磨磨蹭蹭地摸回来了。毛连长生气地问：“
1: 干嘛去了？你不怕让敌人发现了？”
0: 小郭低着头：“我实在冷得难受，出去活动了一下，暖和暖和身子。”毛连长立刻把自己身上的外衣脱下来披到小郭身上。“
1: 毛连长，你……”
0: 小郭感动得说不出话了。毛连长摆了摆手说：“别说话了，来，大家靠紧点取暖，咱们再忍一忍，天就快亮了。”大家又往前凑了凑，紧紧地靠在毛连长的周围，等着天亮，等着大队伍过江。也发现了有红军过江，吓得大叫起来：“
2: 不好了，不好了，红军过江了！”
0: 接着就往江里开枪打炮。毛连长把手一摆，喊了声：“
2: 冲啊！”
0: 五个红军战士就像五只小老虎那样腾地蹦起来，

0: 步两步就窜到江边上，轰轰，手榴弹马上在敌人的身边炸开了。毛连长甩完了手榴弹，叉开腿端着枪冲着敌人嘟嘟嘟的扫射。国民党的兵糊涂了，他们明明看见红军还在过江呢，怎么突然就跑上来了？难道红军都长了翅膀飞过来的？国民党士兵死的死，伤的伤，剩下一些没死的丢了枪，抱着脑袋瓜扭过身子就跑，一边跑一边还嚷，不好了，红军是天兵天将，已经飞过江来了，快跑啊。瞧着乱游，叽里咕噜的拼命跑。那个破嗓门的国民党官，就是昨天晚上拼命让人挖战壕的家伙，举着手枪挡住国民党兵喊，
1: 不许乱跑，给我回去打，挡住红军。
0: 小郭看见了，眼都气红了，瞄准了那个国民党官，一枪过去，那个坏家伙就栽到地上。国民党兵一看当官的都完蛋了，更跑得欢了。趁这个时候，大队的红军队伍冲过了乌江，上了岸，和毛连长他们汇合在一起。这一下力量可大了，他们一直向敌人冲过去，小郭扛着一面大红旗跑在最前头，红军就这样胜利地冲过了乌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4: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3: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
5: 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3: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0: 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消费额 334.8 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4: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3: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十月一号到六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5: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3: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百。
6: 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9: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0: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7: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2: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
13: 业绩，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4: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

0: 等权益类型。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各国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7: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
8: 也有大暴雨之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大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
9: 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

0: 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5: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王远、郭明、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7: 风风骤雨，大海依旧。
0: 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9月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悉，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查工作规范国家标准，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征求意见。该标准规定了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查的基本要求、自查频次与方式、自查程序以及报告要求等。当地时间10月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泰国反对党阵营10月8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据泰国媒体报道，人民党党首、国会反对党领袖纳塔彭·伦班亚武当天代表反对党阵营，向国会主席兼下议长索彭提交了一份7页的不信任动议，获得145名反对党议员联署支持。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联署支持不信任动议的泰国民主党代表表示，鉴于此次被提出不信任动议的内阁成员人数众多，反对党已要求安排为期5天的辩论。当地时间10月8号，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俄罗斯金融服务及该国所谓影子舰队。据悉，制裁对象包括据称参与俄罗斯金融服务的企业，以及据称参与运输俄罗斯石油产品的船舶。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沙特再次空袭了也门萨那省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荷台达省的荷台达机场和伊卜省的目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新疆北部、西藏中部、内蒙古中西部有4到6级风，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文本输出当中添加隐形水印，不改变用户读到的字，这个文字水印到底是怎么打的呢？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另外，今天是全国高，现在无论是生成文字还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哈，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很多朋友都用过。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那与此同时，您用过帮助识别 AI 生成内容的工具吗？我相信这个工具可能大家用的就不多了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包括媒体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内容被标注了，比如说作品使用 AI 生成，这样的声明。要发表论文或者是文章的朋友们啊，可能也会有给 AI 论文检测，给论文检测 AI 率的这样的经历。那给生成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打上水印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但是怎么给文字添加水印呢？最近美国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宣布，为配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内容透明要求，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 ChatGPT 和 Codex 文本当中加入机器可识别的隐
1: 形过程中把你上面那段声明给删掉，
0: 嗯，
1: 那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对吧？
0: 那是，
1: 别人还知道真还是假吗？
0: 是的，
1: 因为它不像视频和这个音频，
0: 嗯，
1: 啊，它添加上水印之后呢，删除起来呢不是那么方便啊。当然也有相关的软件工具啊，
0: 嗯，
1: 应该说文字加水印是个特别难、特别难的课题，
0: 嗯，
1: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
0: 嗯，
1: 对于图片、视频来说，
0: 嗯，
1: 视频就是连续的图片，对吧？
0: 对。对，
1: 它本质上是一种连续性的媒介，
0: 嗯，
1: 如果把每一张图片或者视频的每一帧放大的话，它其实就是无数个点阵，对吧？
0: 对，
1: 一个一个小点
0: 儿，
1: 每个，
0: 嗯，
1: 每个点呢都有它的颜色，
0: 嗯，
1: 凑在一起，哎，聚合在一起，大家一看，哦，是一幅图画或者是一帧画面啊，这种叫连续性的媒介。音频也是，
0: 嗯，
1: 音频本质上是被声波的电频信号的捕捉，
0: 对，
1: 然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对吧？
0: 嗯。
1: 连续性的媒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体积比较大。
0: 嗯，
1: 你像一段文字，它有多大体积啊？
0: 是的。
1: 那一张图片，哪怕现在压个词，甚至换一个标点，可能这个句子就的意思就发生绝对证据
0: 啊。
1: 这一点上，或者是提交给学术仲裁机构的绝对证据都不成立，
0: 嗯，
1: 啊，都不成立。
0: 嗯，
1: 说现在审判一起案件啊，
0: 嗯，
1: 说中间呈上一个呈堂证物啊，
0: 嗯，
1: 这个证物呈堂证物，
0: 嗯，
1: 这个证物呢就是。这个系统检测说你这个不是由 AI 生成的，
0: 嗯，
1: 也不可信，说你这就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全信啊，很矛盾，
0: 嗯，
1: 真的很矛盾啊，很矛盾，
0: 嗯嗯，
1: 所以说放到现在呢，简单说技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外部隐写，隐是隐藏的隐，

0: 那它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了。
1: 嗯，
0: 第二，所以说科学家呢，工程师们呢，又想办法，第二代呢就叫做文件头元数据格式，
1: 嗯，
0: 水印识别，
1: 嗯，
0: 就是说我不把水印加到正文里，
1: 嗯，
0: 我加到一个文件的文件的开头，
1: 嗯，
0: 叫做 meta
1: meta
0: data、这个、
2: 嗯
0: meta data 啊，是元数据啊、嗯、元数据，这个元和元宇宙的那个元是一个元、
2: 嗯、
0: 啊、
2: 嗯、
0: 元数据，
1: 嗯，
0: 但是这个元数据也有问题，
1: 嗯，
0: 你一旦脱离了专门的文本阅读器，
1: 嗯，
0: 你把它想尽办法复制粘贴出来。当然，一般的阅读器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的功能，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技术上总有例外，总能够钻漏洞绕过去嘛，是吧？你一旦把它复制出来，你又无法识别了，因为原来文件头里的这个文件格式的元数据信息丢失了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普遍应用的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啊。内生概率检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往里。不往这个生成的文字里添加任何的字符啊，
1: 嗯、
0: 不添加，
1: 嗯，
0: 也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专门的文件格式，不需要啊。
1: 嗯、
0: 但是，我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很高明啊。
1: 嗯、
0: 这个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说 ，AI 机子我们都知道，
1: 嗯，
0: 它吐出内容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
1: 对，
0: 或者叫一个词源一个词源往外吐，
1: 是
0: 吧 ？Token 啊，
1: 嗯，
0: 那么在吐出 Token 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
1: 嗯，
0: 那么这种概率计算呢，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对大模型吐出 token 时候的概率进行人为的干扰，
1: 嗯，
0: 那么出来的结果再经过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有不同的，
1: 嗯，
0: 可能差异非常小，
1: 嗯，
0: 但是也能检测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到叫做内生概率检测，
1: 啊，
0: 就能够达到？你看刚才的问题不存在了，
1: 嗯，
0: 你复制粘贴，它依然是制造文字，
1: 对，对，
0: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词序字序其实是有微小的，只有机器能够检测出来的扰动，
1: 嗯，
0: 这种扰动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1: 嗯，
0: 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本质上啊，
1: 嗯，
0: 词义语义的表达，
1: 嗯，
0: 都很正常啊，对吧，
1: 嗯，
0: 但是机器一测它确实有非常，
1: 比如说给愉快这个词突然一下变得概率特别的
2: 高，
1: 哎，然后呢
0: 加点权重，
1: 哎，加了一些权重，
0: 啊，
1: 让这个词的概率变高了。那我们人类看来，你说我很愉快这个事儿完全没有问题啊，
2: 嗯，
1: 如果是很长的一篇文章，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可选词汇，他都给某一些词加了一些概率进去，那这个时候你再用其他的一个 AI 的外部工具去来检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这些选词当中
2: 抽离出共性，
1: 哎，发现一些端倪，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相当于哎，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文风有点 AI 味儿哦，就这个感觉，虽然我理解这对吗，
2: 我觉得你理解的完全没问题啊，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普通听众朋友能更好的听明白，
1: 嗯，
2: 我再举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科学但是能有点这个意思的一个比喻和形容啊，
1: 哎，嗯，好，
2: 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八零九零后小的时候，我们刚写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会说一什么呢，
1: 啊，
2: 你要好好写字，
1: 嗯，
2: 对吧，
1: 嗯嗯，
2: 但是呢，你当你比如说你这个长篇大论的作文已经写了三五年之后，
1: 啊，
2: 每个小朋友其实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表，
1: 是，
2: 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文本都呈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哎，这怎么，
1: 嗯，
2: 这篇文章的竖折弯钩都有一点点小形变，
1: 哎，
2: 这个时候反向检测工具它能捕捉到这种变化，
1: 嗯，
2: 我们就会给一个大致结果说，
1: 嗯，
2: 这篇文章应该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了，
1: 哎，哎，
2: 啊，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1: 对，
2: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微小形变的笔记特征，
1: 嗯，就你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哎，一看这作文就是小明显的，
2: 哎，差不多就这意思，但是它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
1: 嗯嗯，
2: 就看着像小明显的又不像小明显的，
1: 嗯，
2: 我就只能把它放到显微镜下去看一看，
1: 哎，或者说我多比对几个字儿啊，我就这个我的这个信心，
0: 啊，
1: 置信度就更高了，
0: 特别关键，
1: 是不是？
0: 二位说的有一个特别关键词，就是
1: 嗯，
0: 文本越多， 测得越准，
2: 哎、对、
0: 啊，你要一句话测不出来啊，测不出来。
1: 对、
0: 啊、
1: 我就一收到就这俩字儿就不行是吧？这个
2: 共性
0: 测不出来，测不出来
1: 啊，
2: 共性太少，
1: 这还是得说得很长的一篇文章，对不对？
2: 就我们说
1: 数量足够多，而且呢，它还不能是事实性特别强的这种的东西，可能。

0: 就是你这个文章里面 对吧这个越能够自我发挥，就是那个词儿越可被替换率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的，这个越有这个加水印的空间，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一种风格、一种趋势，它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势能。这放到文本水印这个事儿上的理解，就是你只有这个文本越多，你这个势能才越明显，这种趋势才明显，你这种迹象才会更明显。所以反向检测工具的准确率和靠谱的概率也才能越高。你比如说，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妈妈这俩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怎么检测它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0: 对对对，
1: 我无法检测人工是不是经过了人工智能生成。
2: 所以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天然的悖论，老二你想过没有？就是说，一篇文字越朴实越平常，用词越简单，它被误检率越高，
0: 对
2: 吧？
0: 对，
2: 就是说
0: 越不好分辨。
1: 对，
2: 你想什么样的文档属于这种平和朴实呢？法律文档啊，
0: 对，
2: 商业合同啊，
0: 格式化的这种
2: 学术论文啊，
0: 结构化的，对，
2: 这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小说，其实无所谓，
0: 是的，
2: 生成的就生成吧。但是恰恰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办公类的文档、结构化的文档，它才在现实的商业、经济甚至政治领域，有非常严格的去伪存真的需要，对吧？你说，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了一篇演说，这个演说可能是被捏造的啊，我们要检测。那么如果检是误检了啊，检的不对，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正确的，那么可能引发的后果就很严重了，
0: 是吧？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个技术解析当中，其实也能够得出几个结论哈，比如说。这个文本过短，哎，那可能不太好检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些，我们说形容词所谓无关紧要的，所谓本身就可以有一定概率被替换掉的这个东西，不同的模型它本身选择的偏好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以前过去说什么写文章里面或者网上发布文章，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叫洗稿，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一篇被加了 AI 水印的文章，那我让用另外一个 AI 重新去写一遍，对吧？或者是甚至是我可能用另外一个 AI 让他先把这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再让他再重新翻译回来，那这个水印是不是天然就有可能被消磨掉呢？巴山先生，
2: 这个确实是，这个如果归因到技术上啊，是每家大模型的分词器技术啊都不一样，都是私有的，而不是遵循共同的标准的。分词器呢，英文叫词源叫 token， 分词器叫 token 资源。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是对针对词源的一种操作机器啊，操作机制啊，相当于就像突出下一个词的时候，可能有十个词候选。可能 OpenAI 的选的偏好和 Anthropic 的或者是 DeepSeek 的或者是千问的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假如全世界统一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反向检测可能就会更加高效一些，准确率也会更高一些。
0: 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研究出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技术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对吧？你这肯定也是个系统工程，也要花不少的钱。然后但是我们说呢，这东西你想要把它去掉也好像不是很难，对吧？你只要你想办法，你总是可以的。那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文字当中加水印这个事情，是需要被做出来的？
2: 是，这个事儿呢，我先试着回答一下，有三个方面。方面很简单，其实就是进化互联网络的整体的语言环境啊，这种进化呢不包含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去伪存真，就是你不能放纵各种谣言的满天飞。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工智能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呀，对吧？过去说一个信息平台每天流转的文档能到1000万篇就是不小的数字了，
0: 是
2: 现在动辄上亿啊，动辄上亿。为什么呢？因为太简单了，人工智能的生成可比人类的创作高效多了，
0: 对，
2: 是吧？
0: 对，
2: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具备相关的信息真伪的辨别和检测能力的话，那么很可能用不了。

0: 多久，整个全世界的互联网中全是虚假信息，没有真实信息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很多结构化的公务文档，它需要具备先天的天然的法律资质的认证，这个合不合法，具不具备司法资质，具不具法律意义，那商业合同对吧，假如说是后面以后商业合同都出现大量的被伪造，被这个生成，然后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陷阱，那么到时候你去向谁追责呢，是不是，你难道向大模型厂商追责吗，还是向使用这些大模型的人追责呢，目前也是一团浆糊，咱说白了啊，然后最后一点呢也很关键，就是技术层面，越来越多的机器生成文本充斥在互联网上以后，使得未来的大模型训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压缩效果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原来大模型训练的都是真正的人类生产的信息是吧，无论是文学啊，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程序代码，还是乐谱，这都是人类的创造的信息，
1: 对，
0: 所以说位置它的饲料呢很干净很健康，它就能学会很多东西，以后呢你喂给他的是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他又不是牛马这种反刍类的动物，对吧？那他一反刍，这玩意儿就会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当大量的机器生成的文本反过来又喂给下一代大模型训练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概率的模型塌缩，就是模型就崩溃了啊，就崩溃了。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经济安全层面，还有政治安全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都必须有这种去伪存真的能力。
1: 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而不是说一个正常拍摄的一个照片，其实应该是这样做到的。更让人醒目的方法是，你在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你得有一个 AI 的这个标志啊，
2: 标识，
1: 对，一个你得让人看出来你这东西它不是个真实的照片，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文字这个上面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只要他编的不是说编瞎话，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是以骗人为目的来产生的这些内容，那这个东西对同样对于人这个消费者来消费这个文字内容，必要性有这么大吗？就徐冉你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文字加了水印，但这个水印其实又很好去掉，那我们加水印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认为好处有什么？
2: 我这么说吧，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很特有的一种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叫划边界，是 AI 的归 AI，是人写的归人写的，划立边界的目的在于把它们做一个区，即使我现在设立了这个边界，未来大家觉得说哦，好像当年设计的这个设立的这个边界没有太大用，但现在我们看来，在技术变革或者是说在范式转移的这个过渡期，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1: 是的。
2: 另外呢，我个人的理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我们现在花大力气给文字加上水印，其实你说能从根本上杜绝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去制造一些假消息吗？不可能。
1: 是。
2: 但设立这道边界，其实只是为了给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谣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坏消息。
1: 对。
2: 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成本，
1: 没错，
2: 这其实才是现在划边界、立法、设立规则的最核心的目的。
1: 邦冉先生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给文字加水印的这个方式哈，你比如说，像 Anthropic 它的那个 Cloud 那个生成的那个模型，它好像用的是谷歌的一个方案 ，OpenAI 呢好像是自己的一个方案，就未来像这样的。给文字当中增加水印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共识哈，一个是说所有的主流的比如说闭源的大模型厂商可能都会今后在这个文字当中添加一个水印，这个事儿呢未来不再是一个好奇这个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一个事情啊，未来就像是现在我们生成图片一样，它有显示的有隐性的这个水印，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事情。您觉得这个未来会形成某种标准上的统一，以及一个未来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本所有的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个共识吗？

0: 二先生，
1: 我个人觉得呀，我个人觉得呀，很难啊，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真正具备有基础大模型研发能力、训练能力的企业并不多。可以说在这个赛场上，玩家就这么寥寥几个。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呢是你死我活，
0: 也是
1: 白热化了，非常白热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让大家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是这么关键的技术标准，无异于让大家进入到一个准开源的世界，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越是头部的企业，他越会担心会不会这样一来拉低了我的这个护城河呀，降低了我的这个市场竞争能力呀，对吧？这点而且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现在大模型企业有很多啊，这个美国、中国、欧盟都有啊，都有。那么这时候呢，你说很难有一个行政当局说我说句话大家都听，联合国也不行，对吧？他没有强制性嘛。所以说在这时候你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有形之手的这样的一种强力的约束，外部约束，那么这些企业的内生激励就不鼓励不主张接受开放性的标准统一的，
0: 是
1: 大家都有各自的经济动机嘛，后面牵连后面都牵连着上万亿美元市值的投资人、投资机构，这个利益链条太复杂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悲观。
0: 您说这个还真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说给这个 AI 生成内容添加可识别的标志，对吧？无论它是显示的人眼就能够看到，还是说某种隐性的通过某一些工具才能够查看到，这个可能也许能够大家形成共识。但是你一旦说到这个东西到底以谁家的标准为主导，
2: 这是另一码事儿，
0: 对，这就是另一
2: 码事儿，
0: 这就很难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可能最后
1: 思考，假如咱们仨是三大巨头的领导，我估计咱仨也不乐意啊，凭什么我要
0: 听
1: 你
0: 俩的
1: 为主呢？是吧？
2: 先把电话挂了，
1: 是吧？
0: 徐冉，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事情啊？你看，咱们之前也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吧？你看，我不知道包冉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感觉？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这个所谓博客也好，其实呢，这个语言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距应该说是挺大的。你有的时候被这个信息流推到一篇文章，你点开之后会头疼的，哎呦，这写的什么呀，对吧？这个语法都不通，对不对？但是呢，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体的下限被拉高了。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儿，对不
2: 对？
0: 对，
2: 科技平权嘛。
0: 对，你会看，你看到至少这个语法呀什么的都至少是通顺的、
2: 流畅的。
0: 哎，通顺流畅的，你觉得至少是可读性、普遍性的提高了。那我们说，无论是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还是文字也好，未来我们如果比如说都会有这样的 AI 的这种标志，这本内容由 AI 生成哈、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平台都加上这个标志之后，是不是等于都没加？就是我们慢慢会对 AI 生成的东西这件事情变得脱敏，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甚至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博主，他真的会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声明，我拍摄的这段视频没有用 AI。
2: 对呀、
0: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为自己的这个人生成的内容打了个水印，
2: 对，
0: 告诉你我这个是，对吧？我就纯手工制作，对吧？这篇稿子是我一个字儿一个字
2: 儿手搓的，我
0: 写出来
2: 手搓的，
0: 估摸是不是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AI 的这个反而加不加水印的人，你写的话一定要加水印，告诉大家我有多认真。
1: 你这个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稀缺性取决了它的价值。
2: 对，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大概率事件吧。很有可能，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咱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电商平台上，
0: 对，
2: 你会常看到一个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古法手作，
0: 对对对对对，
2: 它其实用的是非常不工业、非常不经济的制作方法，去制作了一些无论是食品还是、还是什么衣服等等一些物品吧，
0: 是的，工艺品。
2: 你内心会不由自主的给这件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为什么？是因为。对呀、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一脉相承，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你刚刚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0: 啊，
2: 就是我想到了在照相机被发明。

0: 前后人对照片的看法。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照片是不能在法庭上被当作证据的。为什么？
1: 嗯，
0: 人不相信不是肉眼看到的东西。
1: 嗯，
0: 他不知道照片是什么。
1: 嗯，
0: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搞法律行业的朋友知道所谓的叫时间戳，什么意思？你这个照片是2026年10月8号晚上9:01:37拍的，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戳，
1: 是，
0: 这其实就确定了这张照片它精准拍摄的时间，对吧？我们人给照片加了很多规则之后，现在照片就是一个对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都要先把对上一代技术革命的产物先打破，然后再逐渐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
1: 对，
0: 那这一回在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范式来临之前，我们也一定会重走一遍这样的路。我过去在节目里就是往往会有一个观点呢，我就是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时代哈，我可能就是叫目力所及的阶段有点悲观，但远期我还是很乐观。为什么？就是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对冲和管理机制。
1: 是，
0: 你看为什么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厂啊，他现在会说，你看我有检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能力了，我现在开始在文字当中加水印了。他是真想干吗？他。
1: 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2: 误判了，
1: 哎，
2: 就
1: AI 生成的。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0: 当然了，他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1: 对呀，对呀，对呀。就这个事儿，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解的办法呢？包上老师，
2: 确实是，这里面呢，实话实说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因为司法界呢要求更加严谨嘛，
1: 是
2: 吧？
1: 是。
2: 而且动辄你一个立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学术界呢，全球学术界呢，现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第一呢，对于 AI 进行的仲裁，不可全部采信啊。也就是说，假如说一篇论文被检测出来是个阳性啊，我们说这个和医学检测一样，和体检一样，
1: 是
0: 就是被 AI 动过。
1: 对，
2: 那么允许这篇论文的提交者进行抗辩，充分的抗辩。
1: 你这是不
2: 是
1: 假阳性，对不对？
2: 对，它是不是假阳性啊？对吧？这个你可以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另外再补充一点，其实我和薛远一样，短期内悲观，长期也是乐观的。为什么呢？你看啊，欧盟做的就很好嘛。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的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1: 是，
2: 他不做也不行啊，不做就要罚款的呀，1300万欧元，
1: 对，
2: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啊，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1: 那当然，
2: 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鲜见了。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对吧？
1: 是。
2: 所以说，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对吧？我想我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合作一定大于对抗啊，一定是共同来取得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的地球上是个很难得的东西。
0: 没有用人工智能吗？不能。
1: 或者说没有查出水印就意味着所谓更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的，对吧？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它的用处是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1: 对，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包冉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0: 谢谢大家。
2: 好，谢谢。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信号，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它带来的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在体内发生了。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近期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
5: 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4: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6: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4: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
3: 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7: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8: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也是近些年来，因为麻疹已经太罕见了，所以很多地区对于接种麻疹疫苗它就产生了犹豫啊。很多人说麻疹都好多年没有了，可能是不是没必要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意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次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7: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8: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

0: 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人数，这麻疹的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个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上，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高。
1: 完成2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0: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类比就是天花疫苗，就天花是疫苗也是效果非常好，而且只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足够高，那么就完全可以阻断这个疾病的传播，甚至说可以消灭这个疾病。麻疹呢，它需要2剂疫苗，基本上认为1针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啊，甚至93%以上。如果是我们接种2针，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8月龄和18月龄各打一针，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这个保护效力啊，就基本上是不会再得这个病了。
1: 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孩子家长，麻疹疫苗。
0: 门诊看看是不是咱们能补1到2针，那特别提醒的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要前往这个麻疹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咱们可以提前去打上一针啊，作为一个加强。像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比如发热门诊啊、儿科门诊啊、感染科门诊呢，也应该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接种过2针的麻疹疫苗啊。如果没有打的，也一定要把它打上，因为麻疹是8月龄开始接种啊。那8月龄以下的孩子呢，他一部分免疫力是这个通过这个胎盘过来的抗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不够，所以对8月龄以下的还没有打疫苗的孩子，咱们要靠家人形成一个免疫保护，也尽量让全家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月嫂啊，都确认自己有过这个接种记录啊，这样对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因为孩子一旦感染，他出现肺炎呀、喉炎呀这些合并症的风险更高啊，出现重症、危重症的风险也高，所以保护好孩子。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今天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山州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

0: 严肃追责问责。当地时间10月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位于当地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此刻提示，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医生表示长期点外卖，盐摄入较多，长期熬
1: 坚持。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较量，布云朝克特战胜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稍后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共同关注。波特兰开拓者队季前赛今天开赛，中国球员杨汉森登场亮相，他在新赛季能获得多少机会，这是我们今晚要关注的话题。此外，我们还将播出对中国男足球员王玉栋的专访。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网球。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男单第一轮的较量，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2-0击败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10: 大家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9: 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小布的表现吧。
10: 小布今天的对手呢是法国人范阿舍，他的现在排名应该是在前50，而小布大概是100左右的水平，而且范阿舍呢今天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学生赛冠军，状态正佳。从世界排名来看呢，小布显然不如对手，但是布云朝克特近期也有过亮眼的表现，相信很多人现在还记得他在刚刚结束的中网的 ATP 500的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比赛当中呢，给德约科维奇制造了不少的麻烦，这也说明了他具备在一些特定的场次，特别是主场打出高水平的能力。那么今天比赛进程也是这样啊，小布在前两个发球局都是 love game 爆发，快速进入到了比赛状态。那么范阿舍的第三个发球局的时候，布云朝克特就开始给到对手压力了。不过呢，范阿舍也是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两个人在长多拍的相持当中呢，对手凭借更强的手转攻的能力拿下了这一局。那么相比于范阿舍的今天第一盘，小布的发球状态尤其的好，他的一发得分率一度达到100%。那么最终呢，在第一盘结束的时候，这项数据也来到了96%，非常努力的提高自己发球的状态。他的前两个发球局就发出了6记 ace， 然后第二个发球局甚至是连发了4个 ace love game 爆发。但是之后呢，布云朝克特也给了非常强硬的回应，包括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也发出了 ace 球。那么第六局的时候呢，小布就逼出了对手的一个破发点，之后这一局双方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这一局比赛打了10分钟以上，最终呢范阿舍是艰难爆发。此后的第八局啊，布云朝克特拿到了连续3个破发点，并且第一个就兑现了，这样就来到了小布的发球胜赛局，他也没有浪费自己的赛点，顺利通关。主持人，
9: 好，这是今天小布的表现。

0: 如果结合到之前吴亦丙啊也过了首轮关，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或者说有更高的期待值对 ATP 上本土作战的中国球员适当的更多一点信心？
1: 对，没错，是这样的。其实我今天感觉在主场作战，确实无论是布林乔科特还是之前的我们所说的吴亦丙也好，周毅也好，确实在主场观众面前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今天布林乔科特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说发舍是非常非常难打的对手，今天之所以能够取胜，还是要感谢主场观众给予他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吧，方亮。
0: 嗯，说到这个主场观众的支持，再次来到上海其中网球中心，这个现场的氛围感觉怎么样？
1: 去年的上海网球大师赛，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啊，当时天气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因为这个炎热潮湿的天气也给选手的体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包括你看球都觉得很难呼吸当时的天气。然后今年呢，因为比赛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些，所以凉爽的多，但是它也有一个不幸的，应该说是不利的因素啊，就是它比赛推迟到了国庆假期之后进行。那么今天呢，恰巧就是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夜场的首场比赛的开始的时间应该是今天晚上的6点钟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钻石球场的上座率仍然不是很高，这也可以理解很多人还没有下班。但是呢，确实主场的观众，我觉得上海的观众，因为上海大师赛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一个是懂球，可以在恰当的时机给予运动员非常强烈的支持，与此同时呢，他们的那种热情，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的选手还是国际的球员都能够感受到。因为今天呢，除了进行很多比赛以外，还进行了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两个国际巨星也分别提到了上海的这个主场的氛围。他其中呢，德约科维奇说他2007年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来中国，那个时候是比年终大师赛，当时呢他也是在2008年赢得了冠军。2009年呢，上海的大师赛就变成了1000的赛事，之后每年都在这边举办。他觉得这一是巡回赛上很多球员，包括他自己最喜欢的赛事之一。那么阿尔卡拉斯呢，因为去年没有来嘛，所以他也提到非常期待能够继续在中国在上海比赛。他也提到了我们中国的球迷是非常喜欢体育运动的，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更加喜欢欣赏这种高质量的高水平的网球赛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这片场地上是很容易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的。当然了，中国赛季呢是在赛季的尾端，很多球员呢实际上打到现在10月份，体能上心理上都有很大的疲劳，但是也非常感谢球迷给他们非常多的鼓励，可以让这些球员能够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全情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所以他也非常期待。

0: 胜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篮球。波特兰开拓者队今天在 NBA 季前赛中以123-118击败了金州勇士。杨汉森本场出战了12分钟，三投两中，罚球二中二，拿到了6分、2个篮板、4次助攻、1次抢断。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我们都知道这个杨汉森要开始 NBA 的第二年了，这第二年呢往往比第一年其实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因为大家已经熟悉你了，了解你了，针对性也会更强，更何况第一年其实多多少少就已经打得有点挣扎了，大家很关心他未来的命运，所以今天这个季前赛第一次登场，第一笔数据大家也格外的关注。那今年夏天开拓者队也进行了比较大的人员调整，引进了像莫兰特呀、波特啊、卡尔森、索汉呀，主教练也有上赛季的这个斯普利特换成了麦卡诺里，所以今天和勇士的比赛也是开拓者的季前赛首秀。所以从比赛来看，你对这支全新的开拓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2: 我感觉这个赛季呢，开拓者争取成绩的愿望可能会比上个赛季呢更加强烈。因为上个赛季咱们知道，这个在开季的时候，当时呢开拓者主教练还是比卢普斯，但是呢比卢普斯因为一些场外的风波，是被迫离任了。然后呢斯普利特也是被迫或者说是被球队扶正为了代理主帅。那斯普利特呢肯定是想要在 NBA 展一番拳脚的，所以呢当时他的第一诉求也是要去多赢比赛，所以也因此呢没有给像杨汉森这样年轻人更多机会。那到了这个赛季呢，可以说开拓者队对于成绩的追求比上个赛季呢要更加的迫切。首先第一个就是新老板邓顿接手球队以来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肯定是希望球队成绩呢比上个赛季有一个新的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夏天，刚才你也说了，球队是引进了多位新援，包括你像莫兰特，虽然现在表现不如以前那么高光，但是当年呢也曾经是 NBA 的全明星球员，包括他年龄也非常年轻，以及你像本赛季呢利拉德也是在伤愈之后呢完成了自己的回归。所以这个赛季呢球队也目标也是非常明确，想要去提升成绩。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麦卡诺里，诺里呢上赛季还是森林狼的助教，但是呢他是接受了球队的这个主帅 offer， 也是 NBA 整个 NBA 薪水最低的主帅，他想去当 NBA 主教练，所以即便年薪只有100万美金，而且呢签的合同是一份2年合同，而且是1+1，今年执教不好明年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也会去把提升成绩放在第一位。这些呢都是对像杨汉森这样年轻人没有那么友好，因为你要想去多赢球，那肯定会用更多更有经验的老将，这是第一选择。那通过今天的比赛来看呢，诺里也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贯彻了这一个思路。因为你像别的队打季前
1: 一般大家会来一点主力，但同时呢主力也不全打，这是大家对季前赛的常规态度。但今天金州勇士是雪藏了全部主力，包括库里啊、格林啊、霍福德呀、波杰姆斯基啊都没来波特兰。我看已经有球迷开玩笑说，哟，瞧不上波特兰开拓者，这个是个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这也正是季前赛的意义吧。季前赛就是一个查漏补缺的机会，因为昨天呢勇士刚刚和湖人打了一场比赛，今天呢相当于背靠背，那即便到了 NBA 常规赛，背靠背呢也会存在主力轮休的情况，更何况是季前赛，包括这比赛还是在波特兰主场举行，那勇士没有必要说为了对面的这个球队的票房考虑把我的主将全都这个带过去。那这回的比赛呢，像库里，像你说的，因为有些老伤号，像这个波尔津尼斯啊，像巴特勒，他们是有伤在身，现在也打不了，这个另说。像库里呀、格林啊，包括今年的新秀伦德伯格呀，像波杰呀，他们昨天打了和湖人的比赛，今天呢直接就没上飞机啊，就没有去到客场啊，反而呢是让一些球队排名或者说球队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去需要证明自己，或者说去争取下一份合同的球员在场上呢有很多的补偿，应该说也是勇士的一个正常策略吧。就是说季前赛确实没必要那么去全力以赴，而且呢像库里、格林包括像其他一些球员年龄也比较大了，也没有必要说在季前赛就鞍马劳顿，他们还是想要去一张一弛吧。
1: 说回杨汉森的表现啊，很多人都在算一笔账，说杨汉森本赛季可能会面临比上个赛季更激烈的竞争，因为除了克林根、罗伯特·威廉姆斯之外，你看现在又有了卡尔森、米卡·波特，所以以至于有的球迷现在在排这个顺序是坏了，这个赛季杨汉森要成第五中锋了，这能挣到多少上场时间呢？但是也有的朋友想，毕竟和

0: 那四个人的风格特点是不一样的，也许不能仅仅依靠所谓在 NBA 的已经打过的时间长短，就此排除一个他一定是第五中锋的顺位。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1: 我个人认为呢，单从 NBA 的经验，包括球队目前的集战力来看，杨彦森呢在这种竞争中确实是不占优势。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开拓者队呢，他们的内线五号位主要轮换已经定了，先发克林根，替补第一替补是罗伯特威廉姆斯，这个轮换顺序呢是很固定的，大概率是不会做任何调整。那么米卡波特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更偏向四号位的球员，他是一个能投的四号位，当然了也能顶到五号位的位置上，包括像卡尔森也一样，两个人都是比较擅长外线投射拉开空间，那护框篮球保护呢并不是他们的特长，但是呢这两个人一个是7岁一个是8岁，他们的 NBA 比赛经验比杨彦森那要高很多，还是今年才21岁嘛，所以他们从集战力的角度来看呢，比杨彦森还是要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 NBA 咱们知道，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首先球队想要去争取成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呢，作为球队的管理层，我在上个赛季用16顺位这样一高顺位选择了杨彦森，那不可能说啊、有这个赛季几乎就雪藏了，不去锻炼他。这个呢，也不会说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个赛季呢，
0: 对应的问题显然更熟练了，对吧？这方面确实有改观。但另外一方面，篮板球对抗好像大家一直担心的这两个
1: 是有一定提升的。虽然说速度这个东西呢长起来很慢，但是呢，他的这种短距离的冲刺，包括在换防之后去对上小个那一刹那的反应，包括去大防小时候的表现，我觉得比上赛季呢也是有一定进步。包括他对于防守位置的选择，上赛季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你像在季前赛的时候，当时他被上的第一课是被勇士的波斯特给上了一课。因为当时呢打挡拆，他全是沉退，一挡拆我出不去，我一退，对面那三分球刷刷进，直接就被打爆了，打崩了。但今天呢，他的这种防守选位比之前呢也要好了很多，因为他现在呢已经不需要翻译去向他去解释教练组的这种排兵布阵了，他自己可以跟教练组沟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对于球队的技战术包括这种安排有更多的咱们说理解和体会，这也是一个进步。另外，当然像你说的啊，他这种对抗，今天有几个回合也是篮下要到位置了，但是呢，要到位置的时间很短，队友还没有来得及把球给他，对手呢已经把他挤出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了，所以有几次呢确实没有要到好的位置。当然了，今天杨彦森的篮板球呢，确实咱们一直以来也说他需要去把篮板球的数量给提升起来。但是如果你看了比赛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汉森其实是在用符合篮球规律的动作来去场上去进行表现，他很多时候呢去负责卡位，篮板球我不拿，但是呢我也没有让我的队友防守人去拿到篮板球，我把他卡住了，让我的队友摘篮板，这个的话呢应该说也行。反正从前面这12分钟比赛来看呢，开拓者队的主帅诺里赛后也是对杨彦森提出了自己的表扬啊，包括你说的那一点，对，在弧顶的支配球，因为在上个赛季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聊，就是说杨彦森在 CBA 展现过自己的传球策应球，但是呢到了 NBA 你需要从篮板护框啊顶防这种脏活累活做起，你可能拿不着球。但是你看这场比赛，麦卡诺里还是给了杨彦森很大的进攻自由度，让他在弧顶去更多的去做手递手啊支配球啊这样的任务，应该说呢还是赋予了汉森一定的进攻自主性，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尤其是现在这个赛季在开拓者队里面有像利拉德呀莫兰特呀这样全明星级别的后场球员，杨彦森的话呢能够在这种练兵时间拿一拿球，对他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这毕竟是杨彦森个人最舒服的进攻方式。
0: 这也是今天赛后很多球迷津津乐道但同时也是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个点，就是有的球迷说你看把这个支配球策应球的这个特长发挥出来了，最起码体现出了他和其他几个在中锋或者说在内线位置上主要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特质啊，这个就有助于他将来竞争自己的位置。但是也有的球迷讲，现在波特兰开拓者好像对主力这个所谓内线球员的这个定位，你得去对抗，你得去要位置，你得去护框，你得去拿到篮板球，这是对他的定位。你现在开发出来的有点像附加技能，那个一现在还存在模糊的情况下，你光说我后面还有 N 个零，这个对他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也是一种声音，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1: 因为 NBA 确实就像你说的，要么我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我什么都会，我是超级巨星，我确实我在这个队里面你就要围绕我来打，这是一种。要么就是你有一个绝对的长板，你有别的可能不行，但是呢我就有一项，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勇士那个波斯特，但今年去灰熊了，我别都不行，我虽然对抗不行我还慢，但我能投篮啊，我三分球确实准，我就一项长板。

0: 那汉森呢，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他可能也是一个小的六边形战士，我能攻一下，我能传一下，我各个技能我都会一些，但是呢，我不是说各个精通，然后呢，我也没有一项绝对的长板，他有一项长板，我传球视野比较好，但是呢，队里面后卫比较多，也用不上你传球，所以这也是汉森目前需要去我们说明确的一个定位吧。但是我是认为汉森呢，需要在做好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就是像你说的，你跟一些好后卫搭档，你要去顺下吃饼，提供高质量掩护、篮板球保护、护框等等基本的原则做好。另外一个的话呢，也要把自己的特点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说呢，这个特点别人没有，你要去把这个特点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就是你的 ID， 即便你之后呢可能不在开拓者了，我去别的队伍，那我有这样一手上线的梳理进攻、策应球，也是我未来在 NBA 争取工作机会的这种咱们说资本吧。反正我觉得杨汉森呢，不管他基本工作完成的怎么样，还是说自己的特点展现怎么样，从目前这个表现来看，他今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季联赛效力。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咱们妄自菲薄，因为确实今年竞争非常激烈。即便你像这个柯林根，在今天的比赛你可以看到，他在上个赛季有些时候还会参与一些战术，今年完全变了。柯林根就是抢篮板球，然后呢去护框去对抗。他其实你看他今天七投一中，但其实那都是一些二次进攻机会，篮板球抓下来上篮不进，再抓篮板再上篮，那是那样的场合。在真正的进攻回合，像利拉德、像莫兰特、像上个赛季的球队核心阿布迪亚，他们才是真正的，包括现在像亨德森、像霍勒迪，包括还没有复出的夏普，他们才是真正在进攻端去掌握主动权的人。所有的内线，不管是罗威、克林根还是这伊汉森，都需要去做脏活累活，包括像锋线也一样，你们去投篮、防守、拉开空间，真正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戏份，还是会由后卫来进行。所以汉森呢，还是那句话，把基本工作做好才是第一要务。
1: 今天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啊，就是在后场其实卡住了位置，也摘到了篮板，但是在对方的干扰之下，他运球向前的过程当中踉踉跄跄，这个球运出了界外，虽然竭力的想护住，但还是被裁判吹了这个出界。虽然他当时举手示意对方可能有一些犯规的动作，但是裁判示意这可能只是正常的身体对抗。我看当时这个球迷刷单
0: 会经常给你去施加很多的防守压力，那个球汉森运出界也是因为对方给他一定的咱们说这种压力。这场比赛汉森打了12分钟，他的失误数是两个，应该说呢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边，但是不要忘了这是真正的练兵时间，包括像汉森这样一个年轻人，在场上呢还是要争取少犯错误，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核心，你像今天莫兰特四个失误，但人家无所谓，人家是全明星，人家即便失误多，我回头比赛中后面的比赛我找回状态就可以了，但是你像杨汉森这样的球员，还是应该尽量的规避这样的一些失误。毕竟呢这个戏份在上个赛季他其实承担的并不是很多，那这个赛季呢教练员既然给你这个进攻自由度了，还是应该用自己的正向反馈让教练员给你积累更多的信心。
1: 我们都知道作为上个赛季的16号秀，杨汉森当时和开拓者签下的是一份4年新秀合同，但是注意这个后两个赛季是球队选项，就根据联盟的规定，开拓者需要在北京时间11月3号之前，算一算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决定是否执行杨汉森27-28赛季的球队选项。换句话说，人家有权先挑，但是也有权放弃，对吧？我看现在已经有球迷在讨论了，会比如说所谓退后一步，给彼此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吗？
0: 我觉得汉森被执行下个赛季的球员选项呢是大概率事件，咱们不用担心。有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呢，汉森这份合同是4年3200万，但是呢这3200最高的一年是最后一个赛季，也就是28-29赛季，那个赛季呢年薪是800万。下个赛季呢，汉森如果被执行选项，他的年薪是480万。那480万呢，在目前的 NBA， 因为工资帽现在是1.1亿嘛，这样一个很高的工资帽的球员，他们的这个受伤风险比较大。包括今年虽然说他们引进了像波特啊、像卡尔森啊，但也都是一年短约，一年之后两个人怎么样目前来说还不一定。所以呢从种种因素考量之下，我觉得开拓者队把汉森的选项给执行了，下个赛季呢至少保留一个3个中锋的储备，我觉得是一个很大概率的事件。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也在谈论和这个关注杨汉森，有的朋友讲必须提速，有的朋友说提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强对抗吧。也有的朋友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当年姚明在 NBA 的时候大家说得增重啊，得提升肌肉的比例，但后来又说这个受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增重带来的一个负面的作用，当然这是

0: 是其中之一啊。现在回过头来再想，大家又有的朋友在想说，当时曾仲有点得不偿失，影响了他后来的运动生涯。所以有的朋友很关心，就是杨汉森现在如果照着 NBA 的标准去练，能不能练成两说，会不会牺牲掉目前在亚洲他相对比较领先的、比较占优势的，比如手感啊，比如这种灵活性啊，值当吗？
1: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今天我们知道 NBA 中国赛，在中国澳门今天是进行了赛前训练，然后呢，在训练之后，当时呢，姚明也是接受了媒体的群访，当时呢，就有媒体问姚明说你是 NBA 的名宿了，今天呢又来了很多这个新人，包括现在 NBA 有很多年轻中锋，你给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姚明说，我就不要给建议了，对吧？我这个已经是过时的理念了，我那时候中锋跟现在中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他没有说那么细，但是在咱们的理解中，在当时那个年代，姚明在2002年去了 NBA 之后，他需要去增重，像你说的第一位，因为他需要去内线对抗，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是比较信奉内线肉搏，包括打那种慢节奏篮球的时代，他需要增重，需要去怎么说呢，跟对方内线肉搏，包括在篮下去完成出手，这是当时内线的要求。但现在呢，内线咱们说美式内线的要求有几个选项，第一个你要拉开空间，你必须要能投，所有的中锋不能投篮，现在咱们除非你是奥尼尔，否则其他人确实是很难获得稳定的机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需要去提供很高质量的挡拆，包括有这种下顺以及处理四打三的能力，以及防守端顶防啊、篮板球啊、护框啊等等，这是目前对于中锋的需求。现在对于中锋的需求呢，应该说增重已经远远不是第一位了，除非你说你像这个文班这种，我适当增重，因为他太瘦了。那像其他的一些中锋，像汉森进 NBA 之后到现在一直在减脂，他体重可能没太大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脂肪含量、他的这种体脂量一直在往下走，人是整个人更精壮的一种状态。包括咱们看上个窗口期他回国跟球队一块打黎巴嫩，那面对黎巴嫩这种西亚内线，他虽然说在这种体重上、尺寸上、就宽厚程度上可能跟对方呢这个差不太多，但是在力量对抗上他打对面的规划球员其实还是挺游刃有余的。所以我觉得在 NBA 照着球队给他的方向去练，杨汉森不管他只要有进步，到亚洲比赛毫无疑问还是中国男篮绝对的核心。
0: 说到这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今年的11月份中国男篮就会有两场世预赛的比赛，分别是客场对黎巴嫩和沙特哈。如果杨汉森那个时候没有进入常规轮换，大多数时间在婚姻队效力的话，好多球迷说那个时候反正也打的不是 NBA 正赛，该回来就回来吧，现在中国男篮也缺人，你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事儿成型的可能性大吗？
1: 可以确定的说，就是说杨肯定不会回来打下一个窗口期，就是11月17号那个窗口期。因为什么呢？因为 NBA 其实它跟 FIBA 是两个系统嘛，可以说那 FIBA 呢是有世界杯窗口期，而且 FIBA 可以要求全世界所有的联赛为了窗口期有一个咱们说停赛，所以你可以看到像 CBA 也有两个窗口期，为这个窗口为这个世预赛去有大概2周到4周的这种这个停战，联赛会停摆。但是呢 NBA 是不会为 FIBA 的比赛做任何的这种咱们说窗口期的，我们正常打我们的比赛。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杨汉森跟 NBA 有正式的合同，即便呢他当时只能打混音的比赛，打季赛的比赛，但是呢你保不齐到时候这个咱们说这个 NBA 像格林根啊、罗威啊有一些个人的情况或者怎么样打不了比赛了，那这个时候杨汉森对于球队的重要性就凸显了。所以开拓者队是无论如何不会放汉森去回来打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的。其实也不只是开拓者队， NBA 30个队在那个时候都不会放任何一名跟球队有正式合同的球员去打这种世预赛的比赛，这个中国篮协应该说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下个窗口期打沙特、打黎巴嫩都是硬仗，咱们也要做好汉森不在如何在客场争胜的准备。
0: 总结一下吧，这个新赛季这个季前赛的第一场，我们是不是从杨汉森的一些新变化里能看到一些希望，但同时又对他新赛季的前景还得保持一份客观的冷静？
1: 没错。
0: 说说看您对他新赛季具体的一个展望。
1: 我觉得汉森呢，先不要，就是咱们球迷肯定是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展现机会，场上大杀四方，一场比赛10分球7、8个篮板是吧，这样的表现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但是汉森呢，我觉得他心态还是挺好的，就是不要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就是说我今天没有上场我就闷闷不乐，我就很不开心什么之类的，还是应该聚焦于自身的进步，不要跟 这个克林根比，克林根是这个前十顺位的球员，不要跟这个罗威比，罗威已经在 NBA 打了快10年了，是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球员，跟他们相比呢，他的韩森的顺位毫无疑问，如果咱们是主教练的话，我可能也会把克林根和罗威排在韩森之前，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们两个人比韩森的这种咱们说经验，包括体能，包括对抗都是占优的，所以你从队员的实力角度出发，那汉森作为第三选择，哪怕他跟卡尔森比，卡尔森比他要大6岁，也可能技战力上不如卡尔森，但是呢，汉森需要跟自己比。上赛季虽然在 NBA， 他场均其实分这个数据其实很一般，场均是3分1个篮板，命中率32%。上个赛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窗口期打比赛的时候，汉森的表现比他去 NBA 之前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0: 嗯，
1: 那在上个赛季打季前赛的时候呢，杨汉森其实也有过一些高光表现，但是呢，那个高光表现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是你看今天的比赛，杨汉森打这种季前赛已经有一些毫不费力的感觉了。跟对面的二阵容、三阵容相比，汉森的表现其实是要优于对方的。包括在夏天的夏季联赛，汉森已经是灰鹰队，可以说开拓者队可以说是核心的表现了。一场比赛20分10个篮板，命中率60%，非常常见。所以汉森的进步呢，还是肉眼可见的。下个赛季呢，即便我在 NBA 可能不能够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但是在灰鹰队、在季联赛，我的时间、我的地位、我的球权是毫无疑问的可以保证的。我在季联赛一样可以获得进步。你可以把季联赛想象成一个除了汉森之外，其他人都是 CBA 外援这样一个联赛。那跟他们去打的话呢，你的进步可能也是肉眼可见的。等你在我们说季联赛，包括像其他训练的时候，有更多进步了，那 NBA 的时间自然就水到渠成。因为不要着急，在 NBA 有很多球员在季联赛锤炼了很久，才在 NBA 打上了这个稳定轮换，这种球员呢很多，汉森呢可以以他们为榜样。
0: 嗯，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希望杨汉森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话前电话连线中国城球员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杨汉森新赛季季前赛首战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播出闻所未闻，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奏效吗？
9: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浩，齐喊林诗栋上衣单，并夹杂脏话。王浩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 一旦在警方那儿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

0: 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它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儿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抑制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上，以 U23 球员为班底的中国男足收获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作为主力前锋，王玉栋在半决赛和铜牌争夺战里面都有精彩进球，他如何总结自己的亚运之旅，如何评价主教练安东尼奥和助战的超龄球员，作为中国足球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他对刘洋又持有怎样的态度？昨天我也专访了亚运归来的王玉栋。
2: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玉栋，回来休息了两天，然后其实还回味在拿奖牌的那个过程中吗？
3: 现在这个心情平复了没有？说起这届亚运会，你最先想到的比如说是哪一个时刻或者哪一幅画面？
2: 还是我们大家一起领奖的时候吧，就是其实能看得出大家其实都对这个奖牌非常的渴望，就是那种很新奇的感觉。可能我觉得中国足球还是需要球迷的支持的吧，虽然说有的时候表现不好啊什么，但是以后肯定能给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开心快乐。
3: 对于球迷们来讲，这届亚运会说起中国足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因为我们最终拿到了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亚运队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这次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我记得赛前我们在北京采访张玉宁的时候，对这个成绩有什么展望哈？他当时预测说希望能进四强，我不知道你在赛前这个预期是什么？
2: 我的目标也是进入四强嘛。其实在踢韩国的时候1-0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要进决赛，但是后面确实也没有成功嘛，但是能拿到铜牌也是非常开心。
3: 那你对自己的发挥怎么评价呢？如果打一个分数的话，
2: 满分10分，6分吧，差不多。
3: 那4分扣在哪？
2: 就是首先在小组赛，我感觉自己没有发挥特别好吧。然后，其实输给了韩国，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就是没能完成我就是在比赛中的预期吧。红牌跟银牌还是有点区别的，就是还是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去突破，得越过韩国跟日本这两个大山之后才能去取得金银牌。
3: 大家还是在热议你在半决赛和铜牌战里的那两个漂亮的进球哈。
2: 这个球队确实是以防守著称吧，就是也能很好的看得出来我们的小组赛的防守其实是让对手非常的难受的。然后在进球方面，其实我们不会去踢得太复杂，然后可能会比较简洁的就打到了对方禁区，然后可能就取得了进球。
3: 我们来谈谈安东尼奥，因为给全队打下这个防守烙印的是安东尼奥。大家都很好奇，防守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练出来的事儿，它需要个人的意识，也需要全队的配合。你们是怎么练出来的？如果要排一个序的话，比如说他在强调防守的时候最强调哪几样？
2: 说实话，我来到安东手下之前，他们其实就是以打这个战术为主的，然后到了这个团队之后，其实我也是在努力的适应他们这个打法。安东教练就是比较在意的是整个就是前锋跟后卫线这两条线的距离，中间的距离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也不能退得太深，

0: 就是这方面还是比较难掌控的，因为随着对手就是对手的实力吧，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就是被摁在后面打，然后就是整体的移动啊什么的，就是教练要求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团队更坚强吧，我感觉。
1: 外界说他保守，我不知道他在更衣室里什么样，是那种比如说吹风机型的教练。
0: 不，非常激情。就是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就是在西安踢完那个预选赛的时候，12V1预选赛的时候，就是虽然说我们就是打平澳大利亚，但是他特别开心，就是在出现了之后，在更衣室就直接差点把更衣室给砸了。然后在那个亚洲杯进入决赛的那时候吧，我记得是，就直接就站在桌上跳，就非常激情。
1: 亚运会之后，他接受采访，有一句话现在刷屏了。他说：“这一代中国球员有很大机会打进世界杯，球迷很受鼓舞。”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是不是安慰我们？”你信这句话吗？
0: 我信，我觉得确实很大的希望。就是心里或者过两天，就是分批的，就比如说先后卫先看，然后前锋再看，就是个人的。然后可能没有踢的队友呢，就是会跟那些踢了的队友一起看。就是安东教练给我的信任吧，我觉得就是让我感触非常深吧。就是不管我发挥的好还不好，我感觉他都对我就是无比的信任，就是。就有的时候在做个人视频分析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这场球踢得不好，但是他就是没有指。
1: 亚洲杯亚军那样的成绩，他觉得你们比他那时候厉害多了，所以他说他来啊，不是想传递什么，而是要主动融入你们。我不知道平时就是跟这些超龄球员怎么去相处。
0: 三位超龄球员的性格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平常就是生活中都就感觉就是，他们就之前就在我们队一样。就没有，就感觉有那种什么年龄上的差异啊那些的，然后我们跟玉宁哥就是不管在训练还是比赛结束后都有很多的交流，就感觉他们三个的到来帮助了我们球队很多东西，特别是第一场比赛我记忆特别深，就是在落后的时候大家都三位超龄球员就站出来，就大家就鼓励鼓励就没有关系再来，确实也是两位超龄球员做到了他们说的。没有放弃，然后他们一人进了个球，确实让我们这帮年轻的球员就是非常的佩服他们，也非常认可。
1: 这届亚运会呢，张玉宁是你的锋线搭档。我记得赛后你也特意感谢了他，给你做支点，给你做球哈。你觉得跟他们朝夕相处这些天，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0: 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非常渴望为国出战嘛。然后他们在国家队都是无条件的奉献。就是三位超龄球员，他们每天恢复时间是完全不够的。我们比赛隔得很近，可能2天就一场，他们的恢复时间是完全不够的。但是他们就是咬牙踢的时间，不比我们少。
1: 有球迷说呢，希望现在这支 U23 就接过国家队的班，这当然是对你们的欣赏，也是对成年国家队希望他们能尽早出成绩的一种渴望。而半决赛之后，你也说过和亚洲一流强队的差距在缩小。
0: 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慢慢的缩小吧。因为不像之前跟他们踢的时候，就是真的感觉没有还手之力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到了我们这批球员，就不管在 U20 的时候，可能在 U17 的时候，感觉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是有没有还手之力的感觉。但是到 U20 的时候，我们那批球员，我感觉跟踢韩国就是没有那么惧怕，就是有机会赢他们。
1: 从有机会到最终能做到，中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就是为什么 U23 能和日韩掰手腕，到成年队观感却差别很大。
0: 可能需要更多的球员走出去吧。国外水平还是跟国内联赛差的也比较多的吧。我感官最深的就是严志新吧，韩国队那个，就是完全就是让我看了之后就是，哇，这个人就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面，就是。
1: 你在社交媒体上也说要向他学习哈，具体你想学什么？
0: 就是很多的东西都得学习吧，就是因为我们在颁奖的时候，韩国队就站在我们旁边嘛，然后就是在那个里面等待的时候，然后就能看得出他是个非常低调的人。
1: 既然说到了留洋，半决赛之后你也说有机会肯定要迈出这一步，大家也一直很关心这个话题。打完亚运会了，现在这一步有具体时间表了吗？
0: 因为现在还有联赛吧，我觉得还是先把联赛完成了。
1: 我记得你父亲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计划是先去次级联赛练级，再冲五大联赛，这是你们商量好的吗？
0: 这些都有沟通吧，我跟我爸，然后其实具体的还得商量好了之后再定这些东西。

0: 没有自己特别想去的球队？
1: 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肯定要符合更多的条件嘛。
0: 你说的更多的条件当中，包不包括球迷们很关心的，能不能去了就打上主力，必须踢上球？
1: 不包括，人家不可能因为你一个外国人到了自己的球队就给你踢首发，你肯定得一步一步去争取这个位置。
0: 你们这一代的下一个大考可能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可能比年初的U23亚洲杯、比亚运会还难踢。
1: 是的，但我觉得去尝试吧，我觉得得要抱有这个念想，等到了踢比赛的时候就会很强烈，没有人想输，主要是。
0: 说来说去，你觉得你们这一代不单单指这一批 U23 国家队啊，就是这一批中国球员，你觉得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
1: 我觉得自信心方面吧，在碰到这种强队的时候，咱都不怵吧，就大家都能咬上那股劲儿。
2: 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资源对接共享正式启动。今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10万件存量发明专利与3300余项拟转化科技成果，与103家中央企业组建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进行精准对接，中央企业400余个中试平台、1000余个应用场景向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当地时间10月8号，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称，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2027年10月9号。公告称，相关制裁措施目前共涉及

80名个人及20个实体。制裁措施包括旅行限制、资产冻结，以及禁止向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10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减少约320万桶，降至4.241亿桶。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东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长春大东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大部、西北部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今天夜间至明天，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江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展演沿长江铺开，分别在湖北宣恩、建立、天门上演。其实无论码头、平原或是水乡，一代代人在劳动中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扎根于山间田野与江岸，又唱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烟火。那么长江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民歌？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名

0: 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一起出来了。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花说溜溜姐，花说溜溜郎，花篮也挂在也，花说溜溜。

0: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我们这在花蒜苔。
1: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2: 来，我叫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花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1: 一直划到这个
2: 这个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约，
1: 用手拨开，
2: 用手拨开一约，
1: 把这个取出来，
2: 就取出来，对。
0: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他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他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1: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2: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人，就是劳作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0: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2: 花自溜溜姐，花作溜溜兰，花篮也挂在也，花作溜溜桑。
3: 从我懂事起，我就被我妈熏陶，我妈唱，我就在旁边跟她学。
1: 就是听着妈妈的歌长大的。
3: 是的，是的。

0: 黄清芳、朱玉婷母女俩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摇篮调，在朱玉婷儿时就听着妈妈唱这首歌。朱玉婷本来在外地打工，这次马山镇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她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长征那个梯田长城女呀，长城女呀，年年装满哟，丰收掉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2: 长这么大了？
3: 小金手啊，
2: 这还是特别滑的啊。
3: 嗯，这小

0: 小心它夹到你的手。
1: 这个虾塘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星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红河流域，虽不在长江水系之内，却是长江文化向西南延伸的重要落点。历史上，这里山川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2011年，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0: 在迷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迷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迷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迷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迷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的罗浪，
2: 你要出门吗？罗浪。
0: 迷渡民歌以抒发男女爱情为主，或表达劳作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演唱时多为二人对唱或独唱。词曲创作遵循在两个实词中，插入如泥、伊那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迷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她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3: 同学们，早上好。

0: 弥渡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十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进校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河淌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交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

0: 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他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1: 是呀，个大姐们才上场。
0: 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相爱的故事。
2: 主要是以我们弥渡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创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地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歌舞性、戏事性。
3: 走的时候身子要带上，
4: 预备走，一个两个。
0: 为了体现弥渡民歌一歌一舞的特色，演员们还将扇舞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编排了近20段绚丽多姿的族舞。浓烈的风格，多变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提升了弥渡民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层次。临近演出，李彩凤特意来到展演中心，为演员们设计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
5: 老师，
0: 弥渡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经过数月精心的准备，弥渡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弥渡民歌《小河淌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弥渡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弥渡民歌的优美意境中。弥渡民歌正在当地人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奏响新的辉煌乐章。

0: 离开弥渡，我们返回长江干流，前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重庆。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劳动本身。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种歌声，则将劳动二字推到了极致。它诞生于长江最危险的一段水路，也就是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流域。这段江面滩多水急，历史上行船基本仰仗人力，要依靠船工和纤夫同心合力，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安全。在这样极端艰辛的劳作中诞生的歌曲，就是著名的《川江船工号子》。在漫长的岁月里，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江上行船的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闯漩涡，迎激流，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齐心协力，

团班。当然呢，在演唱船工号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加上一些尾音，是这个船工号子唱得铿锵有力，高亢嘹亮。船工号子又叫川江船工号子，跟重庆、跟朝天门码头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在2006年的时候呢，船工号子还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项目，而遗产的传承人呢，就是重庆人。川江最危险的也往往是重庆到湖北的宜昌这段，而船工号子往往也是在这段川江形成的。当然在一些长江的支流，比如说嘉陵江、岷江，还有像大渡河，还有这个沱江等等，也有类似的船工号子，我们也把它统称为川江船工号子。这种高亢嘹亮的船工号子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一个呢，是行船需要鼓劲儿和协调的一种需要。无论是上水船或者说是下水船，它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原因是属于行船知识的传承的一种必要。我们知道啊，要经过不同的川江的河段，船工或者说是纤夫，他们都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这种地方的文化。与此同时，川江有大量的险滩，一年四季川江的水文的情况也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呢，就有一部分老船工、老号子头，他们呢把不同的区域的文化、不同川江的区段的水文的特点和一些险滩编在了这些号子里边，通过唱号子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般的船工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号子的形式使他们把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号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姐修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号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间的一种需要表达在了这种号子里边，使这种船工号子就显得高亢激昂，响彻在千里川江，并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是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也是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由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等单位共同演绎的川江号子。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十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五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你好，王老师。他们唱的是您的民谣《黄鹤楼》，是不是？
1: 是
0: 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这个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门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10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门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就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到，先是唱到藕塘水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十月花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怎么回事，你干嘛呢？怎么回事？哭成这样？我说我写一首歌，然后唱给你听，然后我唱给他听的时候，他也哭稀里哗啦的就不行了。
2: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
3: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门花园》。
4: 小时候的民居楼，毛的那多冷，外地人

长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

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今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4:30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11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

0: 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夏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脸，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厮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6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从前慢》，由姚科为您朗诵。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上丈量北京城。故事得从1913年说起。这一年，34岁的喜龙人已经是欧洲艺术史界的新星。他是瑞典人，出生在赫尔辛基，专攻意大利文艺复兴，写的一手好文章在学界声名鹊起。1914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美术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在波士顿，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那年春天，著名收藏家丹曼罗斯带着喜龙人穿过波士顿美术馆的走廊，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展厅。罗斯说，这是让我泪流满面的画。喜龙人抬眼一看，是10幅中国南宋时期的，传说是周继常、林廷圭的手笔。原本14

1894年来波士顿展出之后，被美术馆买下了10幅。画里的罗汉有的直剑击龙，有的伏虎静坐，线条流畅，神态各异，跟西方的透视写实完全是两路画法。喜龙人后来回忆，凝视那幅云中视线的时候，一道灵光闪现，自己此前理解的艺术史不过是西方的一段局部叙述，而在东方还有一整片没有开发的新大陆。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冒了出来，放下达芬奇，放下文艺复兴，去探寻东方。这些话说起来豪迈，做起来却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不懂中文，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那就从最笨的办法做起。1916年1月，喜龙人开始通过纽约的古董商购买中国艺术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两个月之后又买下两幅罗汉画。将近40岁那年，他前往日本，开始第一次东亚之旅。从日本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在苏州园林，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在西湖边，他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原型。1918年，他第一次站到北京城墙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被那帝国荣耀的余晖震慑住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北洋政府当家，帝制刚刚推翻没几年，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让喜龙人惦念不已。回到斯德哥尔摩，他马上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展。可他心里清楚，艺术史家的鉴别力是靠亲眼见过的东西堆出来的，几个月的浮光掠影还远远不够。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个人收藏的14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卖给瑞典国立博物馆，忍痛割爱，为的是筹备一次漫长的东亚之行。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中国。1921年9月，喜龙人乘坐轮船前往中国。船上，喜龙人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学中文，读玄奘的传记。1000多年前，玄奘西天取经，如今这个瑞典人也打定主意要到东方去寻宝。那时的瑞典正刮着一股东方热，喜龙人也跃跃欲试，跟考古学家安特生的助手卡尔贝克约好，一起到安徽寿县去发掘青铜器。可考古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跑了几次处处碰壁，喜龙人的考古梦算是碎了。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干脆借着这个由头，带着考古和摄影设备，坐上颠簸的骡车，过潼关进西安，由洛阳又到杭州、南京转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拍，直到1922年3月，他才又一次站在北京城下。这一回他可不是那个匆匆路过的游客了，当时是个什么年景呢？军阀混战不休，列强在租界里角力，退位的清室还住在紫禁城里，留着最后一点体面。满目疮痍之中，古都的风骨还在。从城楼上俯瞰全城的那一刻，一个想法击中了喜龙人。后来他把这份缘起写进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开篇第一句：我撰写这本书是源于北京城门之美丽，源于城门具有的非凡意义，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北京建都始于金朝，明朝永乐年间在元大都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到嘉靖年间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墙夯土为新，砖石包外，规模之宏大，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在喜龙人眼里，一道道一重重的城垣组成了中国城市的骨架，北京的城墙简直是有生命的，随着季节、时辰、天气的变化，变换出不

同的姿态，远远望去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上面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可是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样摆在眼前，环城铁路已经开通，火车从城墙的瓮城里穿行而过，瓮城正在被拆除，好给现代交通让路。古老的城门洞被拓宽，城楼上的琉璃瓦斑驳脱落，城墙看着还巍峨，墙根下却杂草丛生，墙体布满裂缝，有的地段甚至被人凿开洞口住了进去。新起的洋楼高过了城墙，像一群入侵者，把北京的天际线搅得七零八落。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就在这样的炮火声当中，喜龙人开工了。他背着沉重的相机，拿着测量工具，带着中国助手，从正阳门走到永定门，从朝阳门转到阜成门，爬城墙，钻门洞，仔细记录每一块城砖上，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加起来23720米，约合47.4里。古书上两个数都不准。再来说正阳门，老北京人张口就是前门楼子9丈9，9丈9折算下来也就33米上下。喜龙人实测的结果是城台平面处宽50米，最大进深24米，通高38米，比传说里还高。他还第一次测出四面城墙并不一般高，北城墙最高11.92米，南城墙最低10.71米，北高南低。两年考察，他把每一段城墙的碑记、用料、砌筑特点都记录在案，连哪年建的、哪年修的都做了考证。虽说受专业所限，个别城楼的测绘图还不够规范，但他留下的这份档案到今天正是两个世界的过渡地带。他还写护城河畔的烟火气，小猪在沼泽地里翻拱觅食，孩童在芦苇丛中嬉戏。他还这样描述过自己，一位中等个子、穿着熨平的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标尺，常常望着一抹阴影掠过城门和紫禁城的飞檐，无数个黄昏他就守在那儿，等那抹阴影把古建筑唤醒，才按下快门。如果说考察城墙是冷静的学术行动，那么进入紫禁城更像是一次冒险。清帝退位之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清室的条件，溥仪仍然保留皇帝尊号，住在紫禁城内廷，关起门来还是一个小朝廷，所以那时的内廷依然

0: 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群众一看都信了。
1: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0: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在河里边每天把水给它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你看你们扫。
1: 签好了订单。
2: 那订单是的，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 石榴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两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2: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两委积极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啊、称重啊，这些解决了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嘛。
1: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2: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
3: 运费自己出吧。
1: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4: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1: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5: 现在接着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6: 红军报复我们的家人，我们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
7: 好，那我们就一起拖住敌人。
1: 赤水河奔流不息，90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的壮举。90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桥连川前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和决心仍在，如滔滔河水生生不息。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年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办法将给新就业形式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是，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1: 中央

0: 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0: 此外，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5: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场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

0: 那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赌。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抑制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于丽拿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敦煌莫高窟，感受寒露节气之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1: 钓鱼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程浩龙。
3: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2: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1: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
4: 对。
1: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3: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5: 而且是不收费。
3: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拿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于丽拿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3: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

0: 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那么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0: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就怎么讲？牵牵手，
2: 手背、手心。
0: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
0: 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到，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是唱腔，就是我讲学讲学的时候，久别重逢。

0: 对，就是楼他会投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1: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
0: 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

0: 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1: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2: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2: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就是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3: 好，很好。
1: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3: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1: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
4: 寒秋意渐深。走进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厚重服饰图像呈现了古代西北地区的保暖装束。藏经洞文献里也记载了寒露时节的物候与生活记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5: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因知松柏至，冬夏色苍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永念寺器诗《寒露九月节》完整定格了寒露时节的自然韵律。伴随着气温明显下降，人们需要及时保暖添衣。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融之地，敦煌莫高窟壁画在记录历史和社会生活时，也留下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身着厚重袍服的服饰风貌。
6: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大家最重视的就是保暖添衣服。在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穿的衣服比较厚重的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个是莫高窟的第409窟的回鹘王妃，她也是穿的这种很厚的翻领袍服，然后头上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桃形的凤冠。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个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呢，又出现了这个蒙古族的这样的服饰，像这个贵族妇女戴着这种高高的咕咕冠，然后身上呢也是穿着这种很厚重的袍服。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衣厚重的服饰，其实古代呢也是就已经在少数民族身上经常穿了。
5: 除了穿戴暖和的衣装抵御秋寒，走到户外去体会大自然的深秋之美，也是古人传承至今的岁时情趣。不同于江南水乡看枫叶红遍的秀丽，敦煌地处西北大漠绿洲，其深秋景象别有一番壮阔与厚重。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的壁画里，画师常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北方秋树斑斓的色彩，而在现实生活中，大漠绿洲间苍劲挺拔的胡杨，则在寒露时节迎来了金色满枝的最佳观赏期。
6: 在敦煌呢，我们说大家赏秋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胡杨林，因为胡杨这种这个比较古老的这个植物呢特别的抗旱。寒露这个时间呢往往是在这个10月的上旬，那么正是敦煌去看这个胡杨林非常好的季节。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自驾返程的人呢，往往在这样的假期结束的时候，后备箱都会塞得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8: 对。
4: 但是最近呢，社交平台上有一个传言引起了热议。一名车主说，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

0: 结果被扣三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构成违法。
1: 那么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3: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4: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5: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5: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2: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

0: 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出警。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助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越。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文本输出当中添加隐形水印，不改变用户读到的字，这个文字水印到底是怎么打的呢？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另外，入秋之后血压过山车如何正确应对，以及美国纽约州宣布针对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曾被消除的麻疹疫情为何再次反弹。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现在无论是生成文字还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哈，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很多朋友都用过。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那与此同时，您用过帮助识别 AI 生成内容的工具吗？我相信这个工具可能大家用的就不多了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包括媒体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内容被标注了，比如说作品使用 AI 生成，这样的声明。要发表论文或者是文章的朋友们啊，可能也会有给 AI 论文检测，给论文检测 AI 率的这样的经历。那给生成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打上水印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但是怎么给文字添加水印呢？最近美国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宣布，为配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内容透明要求，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 ChatGPT 和 Codex 文本当中加入机器可识别的隐形水印。那大模型是怎么给文字内容加水印的？今天呢，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5: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冉。徐冉
16: 大家好，晚上好。
0: 咱们这样，先来请包冉先生啊，给我们从技术角度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这怎么加的？就是难道就写一句以下文字内容是由 AI 生成，一个破折号，然后等这个 AI 生成内容完了之后再一破折号，以上内容又是这个意思吗？
15: 你这话不行，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5: 假如我复制了你这段生成的文字，然后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 把你上面那段声明给删掉，
0: 嗯，
15: 那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对吧？
0: 嗯、那是，
15: 别人还知道真还是假吗？
0: 是的，
15: 因为它不像视频和这个音频，
0: 嗯，
15: 啊，它添加上水印之后呢，删除起来呢不是那么方便啊。当然也有相关的软件工具啊，
0: 嗯，
15: 应该说文字加水印是个特别难、特别难的课题，
0: 嗯，
15: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
0: 嗯，
15: 对于图片。视频来说，
0: 嗯，
15: 视频就是连续的图片，
0: 对
15: 吧？
0: 对，
15: 对，它本质上是一种连续性的媒介，
0: 嗯，
15: 如果把每一张图片或者视频的每一帧放大的话，它其实就是无数个点阵，
0: 对
15: 吧？对，一个一个小点
0: 儿，
15: 每个、
0: 嗯、
15: 每个点呢都有它的颜色，
0: 嗯，
15: 凑在一起，哎，聚合在一起，大家一看，哦，是一幅图画或者是一帧画面啊。这种叫连续性的媒介，音频也是啊、
0: 嗯。
15: 音频本质上是被声波的电频信号的捕捉，
0: 对，
15: 然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对吧？
0: 嗯，
15: 连续性的媒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体积比较大。
0: 嗯，
15: 你像一段文字，它有多大体积啊？
0: 是的。
15: 那一张图片，哪怕现在压缩技术再好，
0: 嗯、
15: 啊，十几 K、几十 K、上百 K 是有的，对吧？
0: 对。
15: 上百 KB， 它里面具有大量的冗余空间。
0: 嗯。
15: 也就是说，我们拿个屋子类比啊，
0: 嗯，
15: 这个文字呢更像是平面的二维的平面啊，
0: 嗯，
15: 然后呢，这个视频和音频就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的房屋啊，三维的立体的房屋里，你往里塞点，悄悄塞点东西啊，这点东西呢就叫水印，对吧？
0: 不显眼是吧？
15: 这个观众呢，使用者呢看不出来，
0: 是，
15: 但是用相关的检测软件一测就测出来了，
0: 嗯，
15: 但是文字呢，它是平面的二维体，对吧？
0: 嗯，
15: 这个二维结构呢，你就不好往里掺东西了，
0: 嗯，
15: 而且文字是一种离散性的媒介，
0: 嗯，
15: 遣词造句，你换一个词，甚至换一个标点，可能这个句子就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0: 是，
15: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对吧？
0: 嗯，
15: 我们说不同的这个句式啊，语序、字序、词序。甚至于在很多要求特别严格的场合，比如说律所、律师起草的商业合同，
0: 对，
15: 法律文书，
0: 嗯，
15: 啊，专家学者研究生撰写的学术论文，
0: 嗯，
15: 在这些标准化要求极高的文档里，
0: 嗯，
15: 每一个词它都是非常精准的，
0: 没错，
15: 因为一旦每一个某一个词你用了近义词，
0: 嗯，
15: 可能在学术上的含义就是千差万别了，
0: 你不能有歧义啊，这个事儿，对吧？
15: 对，不能有歧义。
0: 对，
15: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文字添加水印呢，经历了三个阶段，迄今为止啊，首先说结论，哪怕到了今天，文字水印依然是非常不成熟的啊，
0: 嗯，
15: 里面的矛盾特别多啊，而且现在无法作为成交司法机关的绝对证据啊，这一点上。或者是提交给学术仲裁机构的绝对证据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说现在审判一起案件啊，说中间呈上一个呈堂供物啊，这个证物呈堂证物，这个证物呢就是这个系统检测说你这个不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信，说你这就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全信啊，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啊，矛盾。所以说当然现在呢，简单说技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外部隐写，隐是隐藏的隐，简单的说就是将一些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悄悄地把它塞进 AIGC 生成的文字当中啊。什么叫人类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呢？在这个国际编码系统 Unicode 里头，
0: 对，
15: 专门有一种字符，有一个字符，叫做零宽字符，就是它的宽度是零啊，它还不是空格啊，空格还是有个宽度的，对吧？它的宽度是零，这种零宽空白字符插入进一段文字之中，肉眼绝对看不出来，
0: 是，
15: 但是呢，机器能够读出来，是吧？机器一读啊，这嵌入水印了，但是这种方式呢，就和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例子一样，先天不足，
7: 我删了不完了吗？是不是？
15: 假如我打开文本记事本，
0: 对，
15: 复制再粘贴，它就消失了啊，
0: 哎，
15: 它就消失了，
0: 是的，是的。
15: 那么你就无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了。第二，所以说科学家呢，工程师们呢，又想办法，第二代呢就叫做文件头元数据格式，水印识别，就是说我不把水印加到正文里，我加到一个文件的开头，叫做 meta data，
0: Metadata
15: 啊，就是元数据啊，元数据，这个元和元宇宙的那个元是一个元啊，元数据。但是这个元数据也有问题，你一旦脱离了专门的文本阅读器，你把它想尽办法复制粘贴出来。当然，一般的阅读器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的功能，
0: 是
15: 吧？
0: 是。
15: 但是技术上总有例外，总能够 钻漏洞绕过去嘛，是吧？你一旦把它复制出来，你又无法识别了，因为原来文件头里的这个文件格式的元数据信息丢失了啊。
0: 对对，
15: 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普遍应用的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啊。内生概率检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往里不往这个生成的文字里添加任何的字符啊，不添加，也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专门的文件格式，不需要啊。但是我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很高明啊。这个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说 AI 机子我们都知道，它吐出内容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或者叫一个词源一个词源往外吐，
0: 是
15: 吧 ？Token 啊。那么在吐出 Token 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那么这种概率计算呢，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对大模型吐出 Token 时候的概率进行人为的干扰，那么出来的结果再经过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有不同的，可能差异非常小，但是也能检测出来，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到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就能够达到你看刚才的问题不存在了，你复制粘贴它依然是这段文字，
0: 对，
15: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词序字序其实是有微小的只有机器能够检测出来的扰动，这种扰动人是绝对看不出来，
0: 哎，就是比如说每个词儿这概率可能都差不太多，但是呢
15: 没错
0: AI 这个文字水印是干什么呢？就是它，
7: 就是尤其是我们80、90后小的时候，我们刚写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会说一什么呢？
0: 啊，
7: 你要好好写字，对吧？但是呢，你当你比如说你这个长篇大论的作文已经写了3、5年之后，
0: 啊，
7: 每个小朋友其实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笔记，
0: 对，
7: 对吧？
0: 是的。是的，
7: 如果我们把这种就刚才包恩老师所说的在文字当中加水印的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推理生成文本的这个过程理解为人用手写字，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人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但如果你给它用机器显微镜放大，你会发现，哎，它的笔记上好像有点偏差，
0: 哎，
7: 比如说它那个竖折弯钩的钩，它就是有一个70%的角度变化，
0: 对对对对对，
7: 你说人肉眼能看得出来吗？咱看不出来，
0: 是的，
7: 你能改得了吗？你也改不了，
0: 是。
7: 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文本都呈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哎，这怎么这篇文章的竖折弯钩都有一点点小形变，
0: 哎，
7: 这个时候反向检测工具它能捕捉到这种变化，我们就会给一个大致结果说，这篇文章应该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了，
0: 哎，
7: 我们会得出这样。

0: 你这个文章里面对吧，这个越能够自我发挥，就是那个词儿越可被替换率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的，这个、
1: 误解率越高，
2: 对
1: 吧？
2: 对，
1: 就是说
2: 越不好分辨。
0: 对，
1: 你想什么样的文档属于这种平和朴实呢？
2: 嗯，
1: 法律文档啊，
2: 对，
1: 商业合同啊，
2: 格式化的这种、
1: 啊，学术论文啊，
2: 结构化的，
0: 对，
1: 这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小说，其实无所谓，
2: 是的，
1: 生成的就生成吧。但是恰恰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办公类的文档、结构化的文档。它才在现实的商业、经济甚至政治领域，有非常严格的去伪存真的需要，对吧？你说，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了一篇演说，这个演说可能是被捏造的啊，我们要检测。那么，如果检是误检了啊，检的不对，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正确的，那么可能引发的后果就很严重了，
2: 是吧？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个技术解析当中，其实也能够得出几个结论哈，比如说这个文本过短，哎，那可能不太好检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些我们说形容词所谓无关紧要的，所谓本身就可以有一定概率被替换掉的这个东西，不同的模型它本身选择的偏好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以前过去说什么写文章里面或者网上发布文章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叫洗稿，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一篇被加了 AI 水印的文章，那我让用另外一个 AI 重新去写一遍，对吧？或者是甚至是我可能用另外一个 AI 让它先把这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再让它再重新翻译回来，那这个水印是不是天然就有可能被消磨掉呢？巴山先生，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如果归因到技术上啊，是每家大模型的分词器技术啊都不一样，都是私有的，而不是遵循共同的标准的。分词器呢，英文叫词源叫 token， 分词器叫 token there，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是对针对机器。针对词源的一种操作机器啊，操作机制啊，相当于就像突出下一个词的时候，可能有十个词候选，可能 OpenAI 的选的偏好和 Anthropic 的，或者是 DeepSeek 的，或者是千问的，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假如全世界统一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反向检测可能就会更加高效一些，准确率也会更高一些。
2: 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研究出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技术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对吧？你这肯定也是个系统工程，也要花不少的钱。然后但是我们说呢，这东西你想要把它去掉也好像不是很难，对吧？你只要你想办法，你总是可以的。那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文字当中加水印这个事情，是需要被做出来的？
1: 是，这个事儿呢，我先试着回答一下，有三个方面。方面很简单，其实就是进化互联网络的整体的语言环境啊。这种进化呢，不包含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去伪存真，就是你不能放纵各种谣言的满天飞。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工智能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呀，对吧？过去说一个信息平台每天流转的文档能到1000万篇就是不小的数字了，
2: 是
1: 现在动辄上亿啊，动辄上亿。为什么呢？因为太简单了，人工智能的生成可比人类的创作高效多了，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具备相关的信息真伪的辨别和检测能力的话，那么很可能用不了多久，整个全世界的互联网中全是虚假信息，没有真实信息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很多结构化的公务文档，它需要训练的都是真正的人类生产的信息，
2: 是
1: 吧？
2: 是的，
1: 无论是文学啊，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程序代码，还是乐谱，这都是人类的创造的信息。
2: 对，
1: 所以说位置它的饲料呢很干净、很健康，它就能学会很多东西。以后呢，你喂给他的是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他又不是牛马这种反刍类的动物，对吧？那他一反刍，这玩意儿就会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当大量的机器生成的文本反过来又喂给下一代大模型训练的时候，

0: 会出现极大概率的模型塌缩，
1: 嗯，
0: 就是模型就崩溃了啊，就崩溃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经济安全层面，
1: 嗯，
0: 还有政治安全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都必须有这种去伪存真的能力。
1: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其实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对吧？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其实做的不太好的，就网络上的一些，你看着像是所谓的新闻图片，对吧？
2: 但其实，
1: 但完了你最后一查，好，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对吧？那你这个确实人普通人是很难分辨出来这东西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很难。那图片当中，我们其实之前说到了，图片如果是这个很好的这个 AI， 它是可以通过某几个像素的改变，然后让其他的这个机器能够识别出来，哎，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而不是说一个正常拍摄的一个照片。
2: 嗯，
1: 其实应该是这样做到的。更让人醒目的方法是，你在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你得有一个 AI 的这个标志，
2: 标识，
1: 对，一个你得让人看出来你这东西它不是个真实的照片。
2: 嗯，
1: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文字这个上面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只要他编的不是说编瞎话，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是以骗人为目的来产生的这些内容，那这个东西对同样对于人这个消费者来消费这个文字内容，嗯，必要性有这么大吗？就徐冉你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文字加了水印，但这个水印其实又很好去掉，那我们加水印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认为好处有什么？
2: 我这么说吧，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很特有的一种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
1: 嗯，
2: 叫划边界。
1: 嗯，
2: 是 AI 的归 AI，
1: 嗯，
2: 是人写的归人写的。
1: 嗯，
2: 划立边界的目的在于把它们做一个区分。
1: 对，
2: 同时我们刚才说了，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研发的这个成本，
1: 是
2: 去给一个这么难加水印的媒介形式文字加上水印，
1: 嗯，
2: 即使可能我还有其他的方式把这个水印给去掉，
1: 对，
2: 为的是什么呢？
1: 嗯，
2: 为的就是划清楚这道边界。
1: 没错，
2: 因为你只有有了这道边界，才知道哦，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咱都不用管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在，因为它不属于人说的内容。在不同的国家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究竟有没有著作权这件事儿，其实人类还现在在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1: 对对对
2: 对，所以呢，这个边界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嗯，
2: 即使我现在设立了这个边界，未来大家觉得说哦，好像当年设计的这个设立的这个边界没有太大用。
1: 嗯，
2: 但现在我们看来，在技术变革或者是说在范式转移的这个过渡期，
1: 嗯，
2: 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1: 是的。
2: 另外呢，
1: 嗯，
2: 我个人的理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
1: 嗯，
2: 我们现在花大力气给文字加上水印，其实你说能从根本上杜绝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去制造一些假消息吗？
1: 嗯，
2: 不可能。
1: 是说所有的主流的，比如说闭源的大模型厂商，
2: 嗯，
1: 可能都会今后在这个文字当中添加一个水印，哎，这个事儿呢，未来不再是一个好奇，这个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一个事情啊。未来就像是现在我们生成图片一样，它有显示的，有隐性的这个水印，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事情。您觉得这个未来会形成某种标准上的统一，以及一个未来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所有的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个共识吗？嗯，
0: 我个人觉得呀，我个人觉得呀，很难啊，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真正具备有基础大模型研发能力、训练能力的企业并不多。
1: 嗯，
0: 可以说在这个赛场上，玩家就这么寥寥几个。
1: 嗯，
0: 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呢是你死我活，
1: 也是
0: 白热化了，非常白热化了。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让大家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是这么关键的技术标准，
1: 嗯，
0: 无异于让大家进入到一个准开源的世界，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越是头部的企业，他越会担心，会不会这样一来拉低了我的这个护城河呀？
1: 嗯。
0: 降低了我的这个市场竞争能力啊，对吧？
1: 嗯。
0: 这点上，而且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现在大模型企业有很多啊，

0: 这个美国、中国、欧盟都有啊，都有。那么这时候呢，你说很难有一个行政当局说我说句话大家都听，联合国也不行，对吧？它没有强制性嘛。所以说在这时候，你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有形之手的这样的一种强力的约束，外部约束，那么这些企业的内生激励，
1: 最后
0: 思考，假如咱们仨是三大巨头的领导，我估计咱仨也不乐意啊，凭什么我要
1: 听你俩的
0: 为主呢？是吧？
2: 先把电话挂了，
0: 是吧？
1: 徐冉，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事情啊？你看。咱们之前也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吧？你看，我不知道包冉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感觉。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这个所谓博客也好，其实呢，这个语言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距应该说是挺大的。你有的时候被这个信息流推到一篇文章，你点开之后会头疼的，哎呦，这写的什么呀，对吧？这个语法都不通，对不对？但是呢，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体的下限被拉高了。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儿，对不
2: 对？
1: 对，
2: 科技平权嘛。
1: 对，你会看，你看到至少这个语法呀什么的都至少是通顺的、
2: 流畅的。
1: 哎，通顺流畅的，你觉得至少是可读性、普遍性的提高了。那我们说，无论是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还是文字也好，未来我们如果比如说都会有这样的 AI 的这种标志，这本内容由 AI 生成哈、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平台都加上这个标志之后，是不是等于都没加？就是我们慢慢会对 AI 生成的东西这件事情变得脱敏，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甚至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博主，他真的会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声明，我拍摄的这段视频没有用 AI。
2: 对呀、
1: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为自己的这个人生成的内容打了个水印儿。
2: 对，
1: 告诉你，我这个是对吧？我就纯手工制作，对吧？这篇稿子是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
2: 我手搓的，我
1: 写出来
2: 手搓的，
1: 对，古法，是不是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哈、AI 的这个反而加不加水印的人，
2: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一脉相承，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你刚刚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技术的不断演进，经过了各个部门之间边界的探索和摸索，我觉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未来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我们
0: 我再提一个徐冉和徐冉的例子，非常类似的就是现在的数字签名啊。
2: 好，
0: 最早的时候，
2: 目力所及的阶段有点悲观，但远期我还是很乐观。为什么？就是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对冲和管理机制。
1: 是，
2: 你看为什么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厂啊，他现在会说，你看我有检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能力了。我
1: 发现你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
2: 对
1: 吧？对，前面的那个前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2: 道路是曲折的，未来是光明的。
1: 所以大，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0: 误判了，
1: 哎，就 AI 生成的。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2: 当然了，他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1: 对呀、对呀、就这个事儿，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解的办法呢？包冉老师，
0: 确实是，这里面呢，实话实说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你的证据啊、素材啊，这个包括你的创作这篇学术论文的过程的印记等等等等。假如说你提交了这些抗辩的材料之后，是由人类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人工评审的。人工评审确定确实你这个真的是以真实人类创作为主，那么就会把你那个机器检测的阳性给你勾掉啊，然后你就是真的啦，你就是阴性的啦、这是一种机制啊，这是一种机制。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以后一定会被推广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那么相关的机器检测假如断定你这个提交的文字证据是 AI 生成的，也允许提交者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另外再补充一点，其实我和徐冉

0: 样，短期内悲观，长期也是乐观的。
1: 哎，
0: 为什么呢？你看啊，欧盟做的就很好嘛。
1: 嗯，
0: 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的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1: 是，
0: 他不做也不行啊。
1: 嗯，
0: 不做就要罚款的呀。
1: 嗯，
0: 1300万欧元。
1: 对，
0: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啊。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1: 那当然，
0: 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鲜见了。
1: 嗯，
0: 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对吧？我想，我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合作一定大于对抗啊，一定是共同来取得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的地球上是个很难得的东西。
1: 没错，
0: 你说在地球上分歧太多了呀，
1: 是
0: 政治分歧、经济分歧，对吧？文化文明的分歧。
1: 嗯，
0: 但是唯有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的共识，我相信是多于分歧的。
2: 哎，
0: 啊，因为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有效存续问题、有效发展问题，
2: 我们人类共同体嘛，对吧？
0: 对，我还是乐观的。
1: 没错，徐然呢？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要回归到技术本身，其实也有的说。为什么？就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给文字加水印它的技术背景和技术逻辑，对吧？
1: 是。
2: 我不客气的说，就这种技术，我到就是以目前的技术实力来讲啊，它就根本没多大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咱分开来看啊，我现在有东西能识别出这个文字它究竟有没有被加水印，对吧？
1: 对。
2: 即使检测出来了，它能说明什么呢？它只能说明我这段文字经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它用过。难道检测出这个水印就证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定没有凝结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吗？
1: 是的，
2: 像刚才负责你说的那种，是吧？我让他给我生成了一小段数据，但我觉得他这个数据写的不太行，我又疯狂的改，我改了3个小时，我改了什么的7个小时、8个小时，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它里面可能还是包含有 OpenAI 的这个文字水印，
1: 水
2: 对吧？
1: 哎，
2: 好，那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没有查到水印，就能又能说明什么呢？
1: 对，
2: 很有可能你太短了，
1: 对，
2: 你被是那个我加入的那些偏差的小信号，因为你文字太短，所以我查不出来。
1: 是是，
2: 难道说查不出来水印就意味着我一定没有用人工智能吗？不能。
1: 或者说没有查出水印就意味着所谓更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1: 的，
2: 对吧？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它的用处是什么？对吧？我觉得意义不大，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1: 对，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包冉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我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输入训练语料呢？对吧？
2: 对，
1: 这个可能是个这个机器之间身份识别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的署名啊，你只要为了这篇文章你这个人做了署名，就意味着你要对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负责任。对，不管他是不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被水印识别出来，这些哎，你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责任心，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人的价值所在。
2: 对，
1: 我们也感谢包冉先生，感谢徐然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
3: 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4: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

0: 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1: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0: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
1: 副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2: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1: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3: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为2026年10月5号到11月4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5: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6: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也是近些年来，因为麻疹已经太罕见了，所以很多地区对于接种麻疹疫苗它就产生了犹豫啊。很多人说麻疹都好多年没有了，可能是不是没必要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意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次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5: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6: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药里排出来的这些飞沫有传染性，并且说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个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者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上，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

0: 覆盖率非常高。
1: 完成两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0: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类比就是天花疫苗，就天花就是疫苗也是效果非常好，而且只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足够高，那么就完全可以阻断这个疾病的传播，甚至说可以消灭这个疾病。麻疹呢，它需要两剂疫苗，基本上认为一针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啊，甚至93%以上。如果是我们接种两针，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8月龄和18月龄各打一针，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这个保护效力啊，就基本上是不会再得这个病了。
1: 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孩子家长，麻疹疫苗接种要注意什么？
0: 首先呢，就是说麻疹的这个接种呢，是咱们计划免疫的，就是8月龄啊，咱们打的是这个麻疹风疹腮腺炎啊，是三联的疫苗，就是8月龄打一针，18月龄打第二针。孩子们呢，其实因为都有这个接种本，或者是有这个疫苗接种的 APP，咱们可以查一下。如果是已经到了年龄了，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没打，或者是这个没打全，咱们就尽快去补。那像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可以看接种本或者是 APP。那2000年以前的呢，可能这个记录就不全了。那么拿不准的，也可以咨询当地的疫苗接种这个门诊，看看是不是咱们能补1到2针。那特别提醒的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要前往这个麻疹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咱们可以提前去打上一针啊，作为一个加强。像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比如发热门诊啊、儿科门诊啊、感染科门诊呢，也应该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接种过2针的麻疹疫苗啊。如果没有打的，也一定要把它打上，因为麻疹是8月龄开始接种啊。那8月龄以下的孩子呢，他一部分免疫力是这个通过这个胎盘过来的抗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不够，所以对8月龄以下的还没有打疫苗的孩子，咱们要靠家人形成一个免疫保护，也尽量让全家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月嫂啊，都确认自己有过这个接种记录啊，这样对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因为孩子一旦感染，他出现肺炎呀、喉炎呀这些合并症的风险更高啊，出现重症、危重症的风险也高，所以保护好孩子。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宇。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不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
1: 市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

0: 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2: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3: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一号到二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四号五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六号七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 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6: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8: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6: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8: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6: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8: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6: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7: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6: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7: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 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

0: 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

0: 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直言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2: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
2: 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
1: 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2: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0: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10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

0: 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王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9: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
1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13: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12: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1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1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

0: 分显示认为，这一收
1: 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他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他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2: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弦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5: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3: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文化。
2: 每周五下午，于丽拿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拿住得远，他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5: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1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6: 这个，对。
2: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5: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6: 而且是不收费。
5: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2: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拿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5: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2: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5: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

0: 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
2: 胳膊要折过来。
0: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0: 有时候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乐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就

0: 上呗，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要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他总算有掌声了，赶快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或者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听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

0: 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
1: 您觉得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2: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0: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2: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偷艺、
2: 啊、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0: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2: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2: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3: 好，很好。
0: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2: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这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0: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2: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2: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0: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2: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6: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的。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
9: 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典整。
1: 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江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展演沿长江铺开，分别在湖北宣恩、建立、天门上演。其实无论码头、平原或是水乡，一代代人在劳动中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扎根于山间、田野与江岸，又唱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烟火。那么长江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民歌？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

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儿一起出来了。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我们这在花蒜苔。
1: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2: 来，我教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划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1: 一直划到这个
2: 这个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约。
0: 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2: 长征那个梯田长城女呀，长城女呀，年年装满哟，丰收掉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3: 快把手
1: 长这么大了，
3: 小心手啊，
1: 这还是特别滑的
3: 啊。嗯，这是这小苗，
2: 小心它夹到你的手。
0: 这个虾塘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声音就自然而然地从喉咙里出来了。它不需要舞台，不需要乐谱，干活的时候哼一哼就是它最原本的样子。那么同样是诞生于劳动中的歌，在不同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当一座城的旧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

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红河流域，虽不在长江水系之

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0: 在迷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迷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迷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迷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迷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的罗浪，
2: 你要出门吗？罗浪。
0: 迷渡民歌以抒发男女爱情为主，或表达劳作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
3: 同学们早上好。

0: 弥渡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十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进校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河淌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交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她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2: 是呀，个大姐们才上场。
0: 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相爱的故事。
3: 主要是以我们弥渡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创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地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啊。歌舞
0: 弥渡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数月精心的准备，弥渡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弥渡民歌《小河淌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弥渡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弥渡民歌的优美意境中。弥渡民歌正在当地人

0: 离开迷渡，我们返回长江干流，前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重庆。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在2006年的时候呢，船工号子还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项目，而遗产的传承人呢，就是重庆人。川江最危险的也往往是重庆到湖北的，它都需要船工或者说是纤夫来步调一致，就需要有人很耗子，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呢，就有一部分老船工、老耗子头，他们呢把不同的区域的文化、不同川江的区段的水文的特点和一些险滩编在了这些耗子里边，通过唱耗子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般的船工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耗子的形式使他们把大量的知识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这样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这种耗子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跑江湖、数码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耗子。船工耗子之所以形成，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跟重庆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先民能歌善舞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啊，巴渝的先民能歌善舞，甚至呢在武王伐纣，他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所以呢，船工号子也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号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姐修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号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间的一种需要表达在了这种号子里边，使这种船工号子就显得高亢激昂，响彻在千里川江，并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是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由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等单位共同演绎的川江号子。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十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五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你好，黄老师。他们唱的是您的民谣《黄鹤楼》，是不是？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这个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门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10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门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就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的，先是唱到藕塘的时候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十月花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怎么回事，你干嘛？怎么回事？哭成这样？我说我写一首歌，然后唱给你听。
3: 过一座船，过汉口，汉阳门。

长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4:30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11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6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

0: 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从前慢》，由姚科为您朗诵。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
2: 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父父子子第一集。
3: 圣比埃尔就要死了，高鹏举左手上右手下，像舞一枚枯叶，将圣比埃尔的一只手轻轻捂着。他在病床前已坐良久，如果那只被捂的手温度尚存，他绝不会放开。那是对双重承诺的忧伤信守。德穆伊德苏珊娜夫人离开哈尔滨时，曾信赖地托付他照顾好圣比埃尔，而圣比埃尔也曾对他说：
4: 高，我多么希望我死时有你陪在我身边，像兄弟陪着我那样。
3: 对于某些人，没有什么承诺是必须信守的，承诺在他们那儿只不过是特殊场合对特殊之人所说的特殊话语。背弃承诺同样可以找出各种特殊的理由或借口，而在另一些人那儿，其诺一经出口，不论事关大小，竟未兑现便会长期的自我谴责。所谓一诺千金，千金难抵。高鹏举属于后一种人，他的父亲高义林仅在词典深刻影响了他。除了词典，熟悉他们的人都认为父子俩在性情方面相似甚少。
4: 这是一家由苏联人开办的儿童医院，病房供热充足，温暖如春。唯一的方桌上，高鹏举带来的唱机在转动，萨克斯曲悠远开阔，令人陶醉。40多岁的犹太人圣比埃尔是位出色的萨克斯手，同时是一位践行忧郁浪漫主义理念的萨克斯作曲家。当年全世界为萨克斯作曲的人不多，自从他随同苏珊娜夫人光临哈尔滨，给哈尔滨音乐界带来了可喜的新气象。俄苏音乐鲜明的民间之风与西方音乐的古典之风，与美国音乐的爵士风和与巴黎音乐骨子里的唯美之风相互吸纳，各美其美，美美融合，美美与共。留声机播放之曲由圣比埃尔所作，是高鹏举出资为他灌的珍藏版唱片。
3: 1935年冬季，确切地说2月5日这一个夜晚，外边的城市几乎被冻脆了，似乎只要有什么醋力撞击了某处，即使是极微之力，即使仅剐蹭了边边角角的什么

0: 地方。整座城市顷刻也会引发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崩碎，一切残垣断壁皆会呈现出冰碴来，地洞如铸铁，寒夜闻裂声。此前1月7日，伪满协和会中央总部发出通知，召集地方联合协议会，严厉加强奴化教育。1月20日，伪满实业部推行重要产业统治法大纲，对全东北重要产业实行全面控制。2月1日，北满铁路运费改收伪国币。
1: 是的，是犹太人的萨克斯圣手就要死了。隐形的死神已站在病房门外，随时会失去耐性穿门而入。对于死神，一切人都是毫无区别的同一种地球动物而已。他收割人的生命，准时准点，乐此不疲。正如在菜农眼里，韭菜只不过是韭菜，只分该割或尚不该割的两种，类同死神照章所办之事，从不徇私情。他和任何人都没来往，便也对感情二字毫无体会。实际上，高鹏举已不能分清自己双手所感觉到的温度，有几分散发于自己的身体，又有几分属于圣彼埃尔那只枯叶般的大手。在他听来，萨克斯曲并非发自于留声机，他背后也没有方桌，没有墙和门，连医院楼都不存在。他背后只有天和地，只有天地间无边无际的凛冽寒夜。萨克斯曲是从极远极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而那地方阳光明媚，正值美好的夏秋更替之际。有披着绚丽秋装的山峦，有清澈的河流，两岸野花盛开，姹紫嫣红。有人坐在图案美观的地毯上饮酒，有友谊，乃因一方留给另一方的最后印象，在所有遗物中尤为珍贵。
0: 圣彼埃尔戴着西洋面罩，高鹏举看到的仅仅是他的上半张脸，他闭着的眼仿佛再也无力睁开。医生说，西洋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临终的呼吸痛苦，并无任何医治方面的作用。高鹏举说，
1: 那就是重要的作用，一切费用由我出。
0: 他偶尔也会抬起头望向窗外，一盏路灯清冽的光照在窗户上，外边正下雪。起初不知从哪儿飞来只麻雀，落在窗户一角，不久又飞来一只，两只小东西挨得紧紧的，如果它们的翅膀是手臂，那么想必会互相拥抱在一起的。他再次看他们时，他们的身体已没了鸟形，变成两个紧挨着的微小的雪人了。他看得揪心，不再看了。倘那窗不是封严了的，他会将他们放进病房。入冬以来，不少鸟冻死了，大抵在夜里，人们白天常能见到冻死的鸟尸，冻死的人更多，皆无家可归的流。
1: 1935年，高鹏举27岁，却在2年前就被称为先生了。那年他父亲去世，臂带黑纱的他由高公子而高先生。当年一个男人但凡穿得像点样子，必定会被人当面称为先生的。

约先生，当面与背后甚有区别。高鹏举也被人背后称为高先生。有钱有地位的人那样，平头百姓也那样，认识他的人那样，只听说过他的人还那样。他沾了父亲高义林人格魅力的光，其父不仅是哈尔滨德高望重的人物，在东三省之商界亦口碑甚佳，人脉远不于天津、北平及上海。肚子里行得了船，胳膊上跑得了马，便是形容高义林那样的人物。高鹏举在为人行事方面也颇仗义，所谓遗传基因。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连续四天的阴雨中，中央红军到达川黔边界的古蔺县境内。蒋介石的判断是，中央红军依旧在扎西附近徘徊，是因为他们还在寻找北渡长江的可能。这是中央红军突然东进的行动尚未暴露之前的微妙时刻。北面的川军依旧在向扎西逐渐靠近，

果呢？文献接下来的文字可谓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阐述，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从井冈山起就一直跟随毛泽东作战的红军官兵，对这样的话语再熟悉不过了。即使是在十年之后，壮大起来的共产党武装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的大兵团决战时，毛泽东关于战争艺术的阐述依旧是这样的语势：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算多少，军队疲劳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增援到了看形势，好了悄悄地越过了薛岳配备完全的阻击阵地，再一次到达了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边。事后证明，在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向东移动的这七天之内，除了川军发现了红军移动的一丝迹象外，国民党军并没有知晓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其各路大军依旧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进。于是，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之前，其东进的举动已经具备了出其不意的前提。中央红军近三万官兵经过七天不停顿的行军，终于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一个缝隙间穿过，运动到了包围圈的边缘。现在红军官兵直接面对的只有前军，他们早就被红军打怕了。而此时的前军仍然以为红军远在滇东北，毫无戒备。他们的总司令王家烈正在童子忙着家事，因为他母亲的寿辰日眼看就要到了，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令他和他的副官们忙得不可开交。2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为东渡赤水，对我军19日行动部署至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需在明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20日夜及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二渡赤水河的作战行动依旧是两个主力军团担任开路先锋，红一军团为左路，占领太平渡附近渡口，红三军团为右路，占领二郎滩附近，跑得无影无踪了。致使红军的工兵部队在相距只有10公里的太平渡和九溪口两个渡口同时架起了浮桥。右纵队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13团。18日晚，13团抵达位于太平渡东南方向的二郎滩，这是一个坐落在川黔两省交界处的繁华小镇，集镇沿着赤水河西岸延伸开来。就在红三军团到达二郎滩渡口时，前军油国财部的一个团也在向这里急速推进，并占领了河东岸的一个制高点，其一部正向赤水河西岸赶来。对于13团的红军官兵来讲，争取到先机就是胜利。虽然只找到3只木船，红军还是开始了强渡，每只木船最多可容纳30人。由于河水水流湍急，船只一个来回很费时间，这让团长彭雪峰万分焦急。好容易渡过去一个营，彭雪峰立即命令占领滩头阵地。突然不远处传来枪声，原来向这里开进的前军和一支闻讯赶来助战的游击队顶上了。前军这才知道二郎滩渡口已经来了红军主力，于是赶紧停下脚步，在山腰上开设阻击阵地。13团

渡过两个营后对前军发起攻击。彭雪枫说，这是背水一战，又是向上仰攻，不进则败，要勇猛冲锋，坚决把敌人打垮。两个营的红军官兵鼓足勇气，迅速展开攻击队形，以决死态势向山上的前军阵地扑了上去。红军的呼喊声刚一响起，前军没有抵抗，丢下阵地就跑了。敌人这一跑，红军官兵马上意识到这是前军，于是大胆地开始追击。前军为了逃命，纷纷从河谷悬崖上往下跳，因为摔伤不能动弹，在一个小山窝里就挤了三四十个人。红军官兵不能往下跳，只能绕着山路追下去。弯曲的山路上到处是前军丢弃的背包、手榴弹、子弹和枪支。前军逃跑的时候有脱下军装再跑的习惯，于是前军的军装也被扔得到处都是。

0: 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老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辩证思想，它就像一道强光，能穿透我们人生中那些看似确定无疑的好事与坏事。这句话就是老子第58章中的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虽然只有12个字，却字字千钧。老子说，灾祸啊，幸福正依偎在他身旁，幸福啊，灾祸正藏伏在他的背后。意思是祸中有福，福中有祸。这句话彻底打破了我们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世界是动态的，转化的，好事和坏事从来不是绝对的，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要理解这种智慧，我们先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说起，塞翁失马。中国古代边塞地区有一位老翁，他的马跑丢了，邻居们都来安慰他，你们猜老人怎么说？他说，丢了马怎么就一定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个月后，他的马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又来道贺，老人又说，白得一匹马，这为什么就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呢？结果他的儿子因为骑那匹骏马摔断了大腿，邻居们再次慰问，老人依旧平静，腿摔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算一件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壮年男子都被征去打仗，十有八九都战死了，唯独他的儿子因为腿瘸保全了性命。这个故事就是对福祸相依最生动的演绎。

每一次投降的李陵辩护，使汉武帝龙颜大怒，他被判处了最残酷的宫刑。这不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他人格和尊严的毁灭性打击。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灭顶之灾，是奇耻大辱。如果司马迁就此沉沦，一蹶不振，那么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但正是这极致的祸，激发了他极致的生命能量。他将所有的屈辱、悲愤和痛苦全部升华为创作的动力。他发奋著书，最终成就，这无疑是吴国霸业的顶峰，是天下无双的鸿福。这种胜利的喜悦和终于为父报仇的快感同时到来时，夫差沉浸在巨大的成功里，变得骄狂自大，失去应有的理性。他听信奸臣的谗言，逼死功臣伍子胥，一心想着北上中原与齐国晋国争霸。他看不到的是，就在他享受着征服齐国的快感时，那个为他驾车养马三年的越王勾践，赢得他的信任后，返回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磨刀霍霍，最终吴国都城被越王率兵攻破，夫差身死国灭。一场伐齐的军事胜利，这本是锦上添花的福，却成了耗尽国力、麻痹心智的祸根，导致了亡国的惨剧。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这些道理我都懂，可事到临头还是看不穿、放不下。我们要培养一种心态，就是不管一时得失，要看全局。之所以会被一时的得失影响，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问题。但老子告诉我们，要拉长视野，从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来看待事物，别因为一时的输赢就判定自己成功或失败，也别因为一时的境遇就决定自己的一生。你的生活就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哪怕遇到干旱或暴雨，也不能决定这片土地最后是肥还是瘦。就像老子在第45章中所说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意思是，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你越能接受不完美，命运就越不容易打败你。老子的福祸相依，不是让我们自我安慰，而是一种积极强大的心态武器。它让我们在失败时保持希望和韧性，它让我们在成功时保持谦卑和冷静，身处顺境时记得保持谦逊和警觉，陷入困境时记得从反面寻找机会，学会反者道之动，你就能在命运的循环中游刃有余。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
2: 前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几，然后乘以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3: 短短一年，乳腺结节竟然增大了11毫米，这样的生长速度本身就值得警惕。更让人忧心的是，报告里不仅标注了需要重点留意的低回声结节，还提示边界欠清晰。各种问题的叠加让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那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4: 圆形的边界非常的清楚，这一看呢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5: 圆溜溜的啊。
4: 对，一般椭圆形的多一些。那右侧的这张它就是形状很不规则了，你看它长了好多的爪子，我们形容它可能像螃蟹腿一样、蟹足一样的一些改变。这样的结节呢就是非常的不好，一定要注意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不能除外是乳腺癌的可能性。
5: 长的样子就特别不友好，张牙舞爪的。
4: 是的。
5: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会在报告上看哈，说这里边的血流是否丰富。那如果要是边界不清晰的话，它的血流是什么样子的呢？
4: 通常边界不清晰，长得非常难看的。
5: 是一样吗？
2: 对，是一样的。哦，
4: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在短期内一年之内就长得很大，又是边描述。像丁丁刚才理解的非常对，如果它分类越低呢，良性的几率越大，分类越高呢，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般呢分成0到6这样的几级，零呢我们可能遇到的不太多，我就不再细说了。一类呢一般呢就是指正常的乳腺，如果是二类呢，通常呢就是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乳腺的囊肿，它会报二类。那么三类呢，大部分也是良性的一些结节居多，比如我们看到的乳腺的纤维腺瘤，它可能给你报一个百瑞的三类。如果是五类的话，那就高度可疑恶性了。如果是报到六类，那就是有病理证实了它是恶性的高呢。

0: 它的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些。
1: 健康小贴士，
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
8: 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
11: 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

0: 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0: 今天请听第二集《伟大转折》。
2: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微瑶，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工程书院。这个书院呢始建于北宋的崇宁元年，它坐东朝西，由门楼、斋舍、连廊、讲堂四个部分构成，四周的护墙由青砖砌成。1934年12月12日，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史称通道转兵。
3: 血战湘江之后，红军将士翻过险峻的老山界，于1934年12月11日抵达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界。此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已经在湘西布下层层包围圈，可是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仍然一意。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4: 长征时期，红军的电报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平级、火级、十万火级和万万火级。我们查阅了通道转兵前后30几份军事电报，发现这是长征初期唯一一封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的，而且标志有万万火急的电报，说明事关重大，而且情形已经是很急迫很急迫了，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马上执行。
3: 电令发出后的第二天早晨，中央红军就兵分两路紧急向贵州进军。这次通道转兵虽然暂时避开了敌人的重兵围堵，完成了战术层面的调整，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机制等一些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了位于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三天后的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的胡荣顺店铺里召开了长征出发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5: 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终多数同志举手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也就是放弃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改向黔西北进军。李德因为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会后周恩来把决议的译文交给李德。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回忆说啊，李德当场大发雷霆，周恩来和李德用英语争辩，吵得很厉害。一向温文尔雅、情绪稳定的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
3: 黎平会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北上路线的计划，确立了向贵州北部地区进军的战略方针，为红军指引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此后，红军接连攻克贵州东

0: 郭作县城。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进驻贵州瓮安县的侯场镇。隆冬季节，寒气逼人。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侯场镇宋湾村的一处四合院内召开了一场充满斗争锋芒的跨年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这次会议史称侯场会议。在会上，
0: 在渡口及附近的山上，还有敌人重兵把守，封锁江面。但英勇的红军从无畏惧，接到命令的红一军团24团立即行动，一部分向渡口搬运架桥材料，吸引敌人的注意；另一部分悄悄地赶至竹筏，准备强渡。1935年1月2日晚，夜色漆黑。连长毛振华带领5名水性好并且能攻善战的勇士，在湍急的江水中将小小的竹筏成功地划向对岸。随后，红四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出动60个竹筏立即强渡。军事专家董宝存：
2: 1935年1月3日，天刚刚亮，强渡乌江的战役就正式打响了。我们的官兵连夜赶制的60多个竹筏子向北岸冲去，3只竹筏载着第一营的第一梯队，在我们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开始向对岸冲击。竹筏就要到达北岸的时候，那个毛振华他们就前来接应，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敌军遭到突击以后啊，顿时就乱了。趁这个机会，红军在江中的那些竹筏子开始抓紧靠岸，一举攻下了敌军的阵地。到1月6日，我们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也陆续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战胜了乌江天险，开始向着遵义地区挺进。
0: 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侯场会议，三次会议层层纠偏，一步步拨正了革命的航向。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让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迎来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期。1月15日黄昏，冬雨连绵，遵义城百徽章公馆的2楼客厅里灯火摇曳。一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严肃而沉闷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会议连开了3天，都是晚上开始的。第一天博古来的最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随后是毛主席和张闻天并肩低声交谈着走进来，身负重伤持续低烧的王稼祥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会场的，军事顾问李德是最后到场，他脚穿着一双厚重的皮鞋，手里边攥着一个烟斗，脸色沉郁，全程沉默不语。
0: 夜色深沉，黔北重镇遵义城里天寒地冻，参加会议的同志围坐在长桌四周，八角炭火盆中的木炭燃得通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在主报告中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简单归咎于敌我力量悬殊，不承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周恩来接着做军事副报告，坦率指出是
3: 脸色铁青。
0: 真正的思想交锋从张闻天的发言全面展开，他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彻底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作战方针。张闻天话音刚落，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立即起身发言，他系统剖析了前期失利的根源。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绝不在于客观， 而是由于博古里德

0: 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电视剧《长征》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
1: 他们在进攻的时候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在防御的时候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而在转移的时候呢，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他们以单纯的防御，
0: 毛泽东的发言如利剑出鞘，直击要害，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率先表示赞同，周恩来明确提议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躺在担架上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强忍伤痛，撑起身子发言，坚决要求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并郑重投下关键一票，推举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月17日黎明时分，窗外传来了破晓的鸡鸣声。张闻天摘下眼镜，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天亮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身路线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这个伟大转折开始，党心军心高度统一，中国革命终于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0: 遵义会议终结了左倾错误统治，但中央红军的危局仍未解除。那个时候，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将3万多红军将士围困在贵州北部狭小的地带，想要突破重围，必须北渡长江。1935年1月24日，红军攻占了赤水河畔的古镇土城，计划在土城镇的青杠坡村伏击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

0: 但是长征红军四所军校整编而成，是红军中唯一配发钢盔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主
1: 期休整期间，为了适应运动战的需求，全军精简缩编，将原有的30个团整合为17个作战团，大幅缩减机关人员，充实一线连队，扭转了长征初期头重脚轻的弊病，部队机动作战能力大幅提升。这时候，蒋介石错误地判断红军将滞留川南，伺机北渡长江，便迅速调集川军、滇军南北合围，命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全速压境，企图将红军困死在扎西山区。2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精准捕捉到敌军兵力分散的漏洞，果断命令全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军事专家董宝存：
2: 中央红军啊，出其不意的二渡赤水，强渡二郎潭，攻占桐梓，突破娄山关，重占遵义城，这一路连战连捷，从2月26号到3月1号，歼灭了中央军的吴奇伟部队的2个师，1000军8个团，共俘虏了3000多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取得了我们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
1: 二渡赤水后，全军士气大振，红一军团向中央提议乘胜强攻打鼓新场，歼灭驻守在那里的前军。1935年3月10日，一场20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狗坝村召开，紧急商议作战方案。在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强攻固守之敌，积极主张以运动战伺机消灭敌人。然而，多数人对此并不认同，甚至通过表决的方式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当天深夜，心系全军安危的毛泽东辗转难眠，提着一盏马灯，步行3里多的山路赶到周恩来的驻地。他反复陈述利弊，推演战局，终于说服周恩来暂缓出兵打鼓新场。军事专家董宝存：
2: 凌晨4点左右，中革军委二局接获了敌人的密电，证实有大批敌人正在增援打鼓新场，印证了毛泽东预先判断的准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继续在狗坝那个院子里开会，在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和情报的佐证下，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获得了通过。同时啊，为兼顾指挥作战，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正确集中的这样一个原则，会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3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
1: 为最大限度地调动迷惑敌军，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3渡赤水，大张旗鼓架设浮桥，白天公开行军，故意暴露行动踪迹。蒋介石果然中计，认定红军走投无路，企图北渡长江，紧急调派数十万大军向川南集结布防。这时候，贵州北部地区与赤水河东岸随之出现大片的防御空白，为中央红军突围创造了绝佳战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就在敌人重兵向西狂奔之际，红军连夜折返，挥师东进，依托密林与山间隐秘小道，于3月21日晚上到22日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
1: 方阵。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刘伯承元帅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 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

即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0: 侯爷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弘扬好遵义会议精神与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始终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定力，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昂扬斗志，不断开创。一
1: 旁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朱江，制作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3: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2: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6: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7: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6: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

0: 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

0: 味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
1: 截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2: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6: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7: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8: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7: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6: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9: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 国际收支

0: 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0: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
3: 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5: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6: 上面啥子高？
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7: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6: 而且还有一个
7: 这很厉害的消毒。
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6: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5: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4: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5: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正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4: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4: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

0: 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

0: 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
2: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证

0: 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八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八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八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检方八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八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八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2: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1: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2: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2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八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
4: 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 叙利亚的国家内部

0: 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7: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级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8: 长征地理名片。
9: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

0: 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三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1: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垣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三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2: 三渡是虚，四渡是实啊。三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四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四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1: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3: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雨高地门水下就必须要抄。
4: 这个树就是说在那。
1: 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4: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地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看马刀，看就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1: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4: 但是撤完了过后，国民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吃掉他，所以他在堡垒里待2天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进行了顺序的三渡，胜利就在三渡。
1: 在这场状